0: 不够，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

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考公培训机构粉笔 CEO 张小龙发布致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这样说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演讲活动当中，他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向所有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对于给中国人民大学及哲学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深表歉意，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1: 据网友爆料，6月3号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讲座，原定的主题呢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主要呢就是围绕着考公辅导行业展开的，但是他临时将主题更改为 AI 炒股与个人财富分享。由于台下的学生反应平淡呢，张小龙突然间情绪失控了，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学子，还放话活该你们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应该给你们工作，公然宣称考公就是混吃等死，然后愤然离场。
2: 那这个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引发热议啊。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这个企业创始人张小龙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还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被舆论痛批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1: 目前大量愤怒的网友以及粉笔学员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以及退费
3: 啊。冲动是魔鬼啊，在资本的这种驱动下呢，很多教培的企业逐渐可以说他们忘记了这种教育的初心。那通过这件事呢，我们觉得这个他们已经把教育这件事变成一个纯粹的赚钱的机器了。他们一边呢在制造考公改变命运的这样一种焦虑，来收割考生的钱包，另外一方面呢又在内心深处呢鄙视这些为了稳定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呢，考生呢只是自己实现财富增长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被尊重和引导的个体。那对于粉笔科技来说，这一次的危机呢，它不仅仅是一次公关危机了。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失去市场份额，失去广大考生的信任，必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其实刚才曹丽老师提到了冲动是魔鬼，就是我还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冲动会暴露魔鬼。
3: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真的是当时现场一时的情绪激动失控想起来这些话呢，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有某些想法但是隐藏的比较好呢？在一个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氛围下
3: 爆发了。
1: 哎，所以说冲动有的时候是暴露魔鬼，无论道歉无论结局怎样，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在资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助推之下呀，很多事情不像他们描绘的那么美好，内心深处那个魔鬼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暴露出来。
2: 对，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这个初心就变了啊，
1: 是
2: 就忘记了。接着我们再说说有个网络话题也特别火啊，这个平均睡眠七小时却三年出现了两次脑梗，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最近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患者刘先生，虽然正值壮年，但是呢三年两次脑梗。据了解呢，刘先生的作息很不规律，从周一到周四凌晨两点睡，早上七点起，周五呢经常加班到凌晨三点，但是呢他每到周末都会疯狂补觉，一觉要睡到中午十二点，下午还要睡午觉。
1: 这有网友啊就看完了之后算完了之后就疑问，明明这睡够了七个小时了，他怎么就反复脑梗呢？但这真不是睡够七小时就好使了啊。医生指出了问题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你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了这个时长，但补不回你被破坏的生物钟，长期混乱的作息正是造成他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
2: 对，那周末适当补觉确实能缓解疲劳，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精力啊，但是 到了周末，你说补觉的时间不是说越长越好，也不能真正把你之前的亏空的觉补回来。研究发现啊，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临床上观察到啊，长期睡眠少于6小时或者超过9小时的人群，代谢综合征、糖尿病以及死亡风险通常更高。
1: 医生也介绍说，偶尔熬夜之后呢，合理补觉啊，可以缓解你的困倦，但是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呢，午睡别太长，最好别超过30分钟。

0: 因为超过30分钟就会进入深睡眠，你醒来的时候反而更累。有没有朋友白天睡觉的时候这种感觉，起来之后特别特别难受啊？其次，周末补觉呢，最好也别超过2小时，超出这个限度啊，你的生物钟就重置了，造成你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起不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一款夹克的文案当中啊，上面写着去城里办事儿啊，这个翻译而意外走红。阿迪达斯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面对调侃呢，品牌并未回避，反而趁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题，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本土化互动。这场流量爆款的背后呢，是该品牌在中国市场业绩稳步回升，2025年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13%， 连续11个季度实现业绩增长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背景。从高情商的公关到赛事营销，阿迪达斯正以接地气的方式来获得消费者青睐。
2: 那本次舆论的焦点啊，源自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一款夹克的商品描述。原文写道，穿上这款阿迪达斯夹克外套，搭配 T 恤去健身房，或者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那这句去城里办事的描述呢，自带质朴反差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引发网友热议，并且呢开始纷纷玩梗。
0: 那有网友就在品牌的官方评论区调侃啊，说我一般进城交易的时候都穿这个啊，穿这个进城办事让我感觉很踏实，非常感谢给我带来的心理力量。此外呢，美的、海信等企业账号呢也在评论区表示急需一件城里办事穿，还有已经穿上了啊，过几天进城再办点啊，这个办点大事儿。那来自多方的留言互动也让本次事件的热度是持续升温。
2: 是的，那对于网友的调侃，阿迪达斯官方呢不仅以梗回梗，还借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梯、办事系列产品。据了解呢，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呢包括阿迪达斯北京三里屯的品牌中心，还有成都太古里的品牌中心，以及位于上海的三家门店啊。此外呢，消费者还可以从这个阿迪达斯的小程序、APP 等线上渠道去购买。
0: 其实呢，面对网上呢经常出现的一些热议，很多品牌、很多产品都会遇到啊。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传统大品牌、老品牌就比较严肃。那现在呢，以梗化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代替以往比较冰冷的话术，反而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好感。就有消费者就说了啊，就是以前觉得这些大牌子距离感挺强的啊。当然咱们说大牌子不是说多贵，它确实这个市场占有率很高啊。这次这个进城办事的话题呢，让大家觉得挺接地气的，本来呀也没什么购买需求，现在觉得很有趣儿。反正要买衣服，那么来一件试试呗啊。
3: 就是在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

0: 有消费者就说了啊，就是以前觉得这些大牌子距离感挺强的啊，当然咱们说大牌子不是说多贵，它确实这个市场占有率很高啊。这次这个进城办事的话题呢，让大家觉得挺接地气的，本来呀也没什么购买需求，现在觉得很有趣儿，
1: 嗯，
0: 反正要买衣服，那么来一件试试呗啊。
2: 就是在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鸡蛋的价格，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买鸡蛋啊？这鸡蛋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啊？有点上涨了。这个往年呀，五一过后，这个鸡蛋市场呢都会进入到传统的消费淡季，价格呢会稳步回落。而是今年呢，这一行业惯例呢被彻底打破。近期国内蛋价累计上涨超每斤一块钱，逆势走出了一轮强势的上涨行情。
2: 别小看这一块钱啊，它本身一斤没多少钱。2026年5月国内鸡蛋市场是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从月初的每斤3.87块到月末的每斤4.88块，

0: 单月累计涨幅达到 26.1%， 同比涨幅突破 40%。 再叠加咱们端午备货、夏季高温减产，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涨价的态势仍将延续。
1: 嗯，那可能大家伙会问啊，这为什么涨价啊？鸡蛋的这轮涨价的根源呀，我们要追溯到2025年。由于去年下半年这个蛋鸡养殖行业亏损严重，养殖户集中淘汰蛋鸡，同期补栏积极性偏低，进而造成了今年的在产的蛋鸡存栏量下降。那鸡蛋现货价格走强，特别是五一过后啊，市场频繁出现了缺货的现象。嗯，主产区蛋鸡这个现货价格大幅上涨。
0: 嗯，其实我们一般呢看到这个农产品啊等等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往往都跟我们的这个产量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其实对于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眼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预计6到7月鸡蛋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回落，但是回调的空间是有限的。今年9月学校开学、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都是全年最大的鸡蛋需求旺季，由于2025年年底的补栏低果效应仍然在，届时供应缺口尚未填平，市场普遍预期9月份蛋价有望再冲年内高点。此外呢，今年啊鸡苗补栏量也是持续提升的，这个老鸡淘汰节奏放缓，随着产能的逐步恢复，预计从今年第四季度后期到明年的第一季度，鸡蛋价格呢可能从高位渐次回落。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汽车现在越来越重了啊。
0: 哎，
1: 今年来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持续攀升，2024年新车平均重量达到1704公斤，比这个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
0: 嗯，
1: 其中呢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八年的总和，那也就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成为了这个增重的主力啊。
0: 是，
1: 部分车型重量超过3吨，堪比轻型的卡车
0: 啊。以前说谁家车1吨半2吨那都了不得了，那现在啊真是这个超过3吨的那个比比皆是的新能源汽车，主要是电池重量嘛。
1: 嗯，
0: 专家分析啊，增重的主要原因就是电动化转型和消费升级，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有限，为了保障续航，那车企就得堆叠大容量的电池包，这个单电池的这个重量啊常常就是达到500到800公斤。
1: 对，
0: 同时消费者喜欢什么呀？
1: 彩电、冰箱、大沙发、
0: 大空间啊。中大型的 SUV、嗯、像刚才于飞说的什么冰箱、彩电全配上啊、
1: 嗯、
0: 这进一步的推高了这个车的重量。
1: 对，车重了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能耗会攀升，碳排放会增加、
0: 嗯、
1: 还会加剧这个轮胎及路面的损耗。据测算呢，车重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增至2.07倍。
0: 嗯，要不怎么叫养路费呢？
1: 对，
0: 那政策已经开始引导减重了。今年实施的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能耗提出更严要求，2026年的购置税优惠也将与车重和电耗所挂钩，车企呢则积极的研发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力求平衡续航安全与重量级方面。
2: 就跟这个人要减肥一样，现在这个电车也要减重了，是吧？
1: 嗯、对，
2: 过去呢像刚才郑雷你讲，就是一些这个大家使用的车辆1吨左右1吨多一些，是吧？
0: 对，
2: 除了那有一些不计油耗的那种超豪华车型，
0: 对，
2: 比较重以外，
0: 大排量的
2: 车都还行，1吨多。
1: 嗯，
2: 那现在有些这个电车呢，你看它超过3吨多了，确实有些重的有点离谱了。
0: 嗯，
2: 那一辆非常重的这种电动车呢，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很可能比一辆轻的这种燃油车更多。
1: 嗯，
2: 那所以呢从长远的这种双碳发展的战略来看呢，电车减重必然是一个趋势。
0: 是，
2: 那对于车企来说呢，如果要保证这种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相对宽敞的车，就要做好这种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车型的设计。
1: 嗯，
2: 对于政府来说呢，要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越重的增加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
0: 嗯，
2: 以此呢来遏制电车虚胖虚重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其实前两天啊，咱们在讨论关于养路费对于新能源车现在研究探讨是否征收的这么一个事儿嘛，大家议论纷纷啊，说你这个原先说不收啊，现在怎么收了呢？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呢也说的很明确，是为了在鼓励大家使用新能源。然后呢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是呢咱说啊，养路的费用，咱先说这些新能源车的重量，首先刚才我们新闻节目中已经介绍了，对路面是有更大的破坏力的。
2: 嗯，
0: 那这个养路的费用是摆在这儿的，现在是由谁摊呢？ 是由燃油车车主摊掉的，就这个路得修啊。这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一系列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刚才说引导车企在车的重量上啊，包括它这个排放啊，包括电耗啊等等啊，做出相应的技术的改进啊。
1: 对，这也是考验车企的时候哈。
0: 是、
1: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大战。最近啊，国内各家机器人公司动作频频。6月2号，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了。那据官方介绍说，这款优世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呢，是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号正式发布。
0: 啊，一说这机器人大战，我以为机器人打起来了啊。看看这个商品详情，咱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啊。
1: 嗯。
0: 它提供了男款、女款两种选择，其中这个男款身高1米83，
1: 跟郑磊老师差不多是吧？
0: 嗯，比我矮一丢丢，
1: 矮一丢丢。嗯，
0: 重量呢可比我少多了、啊，
1: 少很多了，
0: 42公斤啊。
1: 嗯，
0: 它有88个自由度，支持你连接 WiFi 和充电，那肯定得支持连接和 WiFi 充电呢，不然怎么办？续航呢大概是2到4小时，不支持你二次开发，就买到手什么样呢？你是开发不了了，就是继续去使用。
1: 对，它不仅提供了男款，而且提供了女款，女款身高是1米68，168厘米，重量是35.27。
0: 都是大个儿啊！
1: 哎，对，而且瘦呢啊，拥有88个自由度，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呢也是2到4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
0: 嗯，那预售信息就显示，这次预售呢将持续到7月15号，还有1个来月的时间啊。用户预付300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定首批购买名额。定金呢在7月15号前是可以退的。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机器人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
1: 嗯，那这个优必选可以说是人形机器人赛道的老前辈了。2016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540台优必选的机器人同步起舞，震撼了观众啊，一举撬动了后续的多轮融资。此后呢，也是曾多次登上春晚。
0: 与许多商业教育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呢，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平均售价是每台76万元，
1: 嗯，
0: 单价呢显著高于此前才发布招股书的宇树科技。在这一销售的框架基础上啊，优必选人形机器人板块呢，2025年交出了合计8.21亿元的收入，增长超过2000%，已经接近宇树科技了。
1: 嗯，
0: 那到这里，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想约你往前走，
1: 迷路在人海，却是飞往前坠，流过泪，跑过雨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放了，忘了。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6: 嗯，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5: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6: 嗯，
5: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6: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
5: 嗯，
6: 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
5: 嗯，
6: 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
5: 哦，
6: 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
5: 嗯，
6: 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

0: 对，治疗都有帮助。
1: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0: 身带热
1: 啊，
0: 大汗出，
1: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
0: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1: 哦，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确实是。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1: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那真是赛神仙啊，叫。
1: 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0: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1: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0: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1: 补水去暑热啊，
0: 对。
1: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0: 对对对，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1: 那我们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0: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传统的做法
0: 对
1: 哈。
0: 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1: 制作厂商掉西瓜，掉一大排了。
0: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
1: 成
0: 这个
1: 分。
0: 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1: 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0: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1: 西瓜
0: 可以
1: 皮，
0: 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1: 瓜白，
0: 对对对， 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

0: 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
1: 哦，
0: 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包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
1: 哦，
0: 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食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2: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我家其实也吃
1: 啊。西瓜皮就是瓜白哈，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然后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它就是什么口。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2: 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还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要，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2: 对，西瓜也是有实有色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实不实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 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
1: 哦，
2: 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0: 这是吴昊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1: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0: 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那就要少吃西瓜。
1: 对，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1: 对，西瓜是这样，它的甜度很高。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0: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1: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0: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1: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0: 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昊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1: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0: 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掂一掂，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1: 对对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0: 对，之前和李吉公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而且吴昊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轻的瓜它成熟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的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儿。
1: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0: 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
1: 确实是。
0: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撬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值得推荐，因为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撬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撬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它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1: 而且就这样，这个长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它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你尝的时候很甜， 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你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是吧？所以说别看他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1: 从今天开始，
0: 无论房价上涨还是下跌，
1: 无论限购还是限贷，
0: 无论首付优惠还是拆迁分房，
1: 无论避税还是学区房，
0: 我们都会风雨同舟，
1: 患难与共，
0: 同甘共苦，
1: 永不分开。本人学渣一枚，在这儿要和更多朋友的家长们分享一个真理，那就是就算你们减少了我们玩游戏的时间，那我们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也不会增加的。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时间啊，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呢，它是场雨，
1: 临时心情。
0: 寂寞呢，它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这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始终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
0: 前仰后合。
1: 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0: 做大海里最坚强的泡沫，亦或是把生活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

0: 生活，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笑、赵丽先跟您聊聊哈。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这小故事，主人公依然是我们那个90后的宅男编辑，絮絮做不到这一点。啊，那个每个月呢，总有那么几天情绪不稳定，时而暴跳如雷，时而郁郁寡欢。
0: 大家伙
3: 做不到这一点啊！那个每个月呢，总有那么几天情绪不稳定，时而暴跳如雷，时而郁郁寡欢。
0: 大家伙别误会，说的呀、是我们絮絮同学，我还以为反复无常、无理取闹是小姑娘的专利呢，没想到最近我们絮絮也添了这毛病了。
3: 哎，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心里也嘀咕啊。还以为旭旭单身时间太长了，出现了什么变态反应呢？
0: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我们一致觉得旭旭这种反应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3: 萍水相逢。
0: 话说前些日子有个地方办活动，我们这边呢就派旭旭出去采访去了。活动现场特别的热闹，各家媒体来的都是年轻的记者。
3: 人多的场合吧，就难免会和人多聊两句啊。在当时旭旭去的那个现场呢，就这么一个女生啊、是另外一家报社的啊，性格那是相当活泼，跟谁都能多聊两句啊。一看这姑娘就是特招人待见的那种。
0: 我们旭旭早就注意到人家了，还跟人家姑娘要了张名片。这要搁平时，旭旭心思早就活络了。不过他自己想了想，好像把握不是太大，他也就死了这条心了。
3: 可是让我们旭旭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现场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吧，这姑娘呢过来拍了拍我们旭旭的肩膀。
0: 嘿、hey, 你怎么来的？我开车来的。哎，我送你回去吧。
3: 旭当时吧本来就跟人没说过几句话，一看到人姑娘主动过来搭个，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他非常想跟人一路走，但是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女孩送他，而这个活动的地点呢又离台没多远，于是呢他就推辞了一下。啊，不是那什么，没事儿，那个这儿离我们单位不远，那个你不用送我了。
0: 一听旭旭这么说，这姑娘一点没犹豫，坚持要送旭旭一趟，还说都是同行，相互帮个忙那都是应该的。
3: 姑娘说的相当潇洒。当时我们旭旭呢觉得自个儿再推辞那就是有点矫情了哈、确实人家说的有道理嘛，同行之间互相帮个忙那确实是应该的。于是我们旭旭就带着异常的喜悦之情欣然答应了这姑娘提出的建议。
0: 于是乎，旭旭跟着姑娘来到了停车场。这一路上我们旭旭这心里头都是美滋滋的。
4: 你说这么多人，你就挑我一人送，你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姑娘对我有点别的意思？
3: 可让我们旭旭没想到的是，到了停车场之后，旭旭缓缓地跟这姑娘走到了这姑娘的车边上，这姑娘忽然特别不好意思地大声叫了一句：
5: 呀，我刚才给忘了，我来的时候我左前轮给扎了，你能不能先帮我把轮胎换上？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本人网购达人一枚，经过多年的淘宝生活，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淘宝是一个特别励志的地方。打个比方说，当你浏览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该减肥了；而当你浏览奢侈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该买彩票了。
4: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砺之后，我总结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如果生活真的欺骗了你，那怎么办呢？记住了，你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能让讨厌你的人看出来。

0: 吃货一枚，我总结出一个道理，这人要是倒霉呀，不光是喝口凉水都塞牙，而且吧，更严重的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不管坐在哪儿，那烟都会往你脸上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啊，作为过来人，我要向年轻人传授一些生活的艺术，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当你生活遇到了不顺心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哎，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很好办，你可以拿出你的钱包来数数钱包里面的钱，然后再到 ATM 机跟前拿出你的卡看一看你的存款，然后别憋着哭出来，放声大哭一阵子就会好了。说时迟那时快，
3: 关于闯红灯这事儿吧，我是这么看的，你要是闯得好呢，你就能比别人快一秒，你要是没闯好呢，你背不住能比别人快一辈子呢，你说是不是啊？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特别浓的豆瓣论坛里，有一男的在小组里发问，
1: 各位豆瓣的文青朋友们大家好，我在这儿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坐我的车的时候，不是扯着我的衣角，而是用手紧紧地捂着我的腰部，这代表着什么呢？
2: 豆瓣文青果断地给出了答案。
1: 我跟你说小伙子，这个现象就代表着你骑的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而是一辆电瓶车，比普通的自行车快，明白了吗？话说这天，又是在知识问答类的一个网站里，有一个女的充满了怨气的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4: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男的连事业稳定、有房有车这么简单的三个条件都达不到呢？
1: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见多识广的网友立刻给出了答案。啊，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啊，这主要证明一点，那就是那些事业稳定、有房有车的男的有可能和楼主没有多少交集。话说这天，一男的吧无聊，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吧，突然问了自个儿女朋友一问题：亲爱的，你说你这么漂亮啊，万一哪天你遇到了个西门庆那样的人调戏你，我会不会最终落得像武大郎那样的下场啊？听了这话，女朋友相当温柔地回答道：
4: 不会的。
1: 听了这话，男朋友心里甭提多高兴。哦，我就知道不会的，那就好那就好。没想到他女朋友继续说道：
4: 人武大郎有兄弟武松，你又没兄弟替你报仇，你瞎担心什么玩意儿啊？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五类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
2: 沟通。
1: 本人白领一枚，今天中午由于时间有限，所以呢只能去 KFC 排队去吃快餐了。中午排队的人特别的多，我前面的一个妹妹呢一不小心踩了我的脚，我当时下意识的就后退了一步，可是由于排队的人都比较挤，所以呢一不小心又踩到了后面一个妹子的脚，她呢正在玩手机。这时只听站在前面的妹子对我说了一声：
4: 呀，对不起啊。
1: 然后紧接着就听见站在我后面的那个妹子打了一句：
4: 没关系没关系，

0: 小咖正传二，难得糊涂。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天气特别热，我出门的时候就穿了一件特别宽松的衣服，结果呢，我刚上公交车，两个帅哥同时站起来给我让座，当时我一愣，后来吧，我好像忽然明白了点什么，为了让大家不太尴尬，我就扶着腰，拖着肚子，慢慢的坐下了，然后吧，向我旁边的大妈请教了一路的育儿知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陆文夫1928年生于江苏泰兴，2005年去世，享年77岁。陆文夫曾任苏州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在50年的文学生涯中，陆文夫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以《献身》《小贩世家》《围墙》《清高》《美食家》等优秀作品和小说《门外谈》等文集隐喻文坛，深受中外读者的喜爱。汪兆谦是河北昌黎人，生于1941年，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任教师，1980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由于长期担任文学期刊编辑，汪兆谦与很多作家来往频繁，写了不少与作家交往的故事。前一段时间，以苏州为背景的电视剧《都挺好》火爆，连苏家老宅的外景地都成了热门景点。结果住宅主人一位老奶奶不堪其扰，住进了医院。其实苏州的确是有独特文化积累的江南繁华之地，也出了许多文坛名人。今天我们一起欣赏汪兆谦的散文《陆文夫的美食酒趣茶道》，借此一窥陆文夫与众不同的美食观。
4: 快到清明了，想起一句话，自古姑苏多名士，近现代经叶圣陶、周寿娟之后，从小说、食经、酒趣、茶道及文化人格看，陆文夫算是苏州享有盛名的最后一位风雅之士了。最重要的是，他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深远的文化承载。陆文夫的小说没有史诗，没有英雄，展示的是苏州市民生活的一幅绝妙的世俗风景。他总是在普通而平凡的人与事中找出和历史的有机联系，比如美食家便是在世俗的饮食天地里写出了历史的难与礼遇、世事的沧桑变化、生活的酸甜苦辣，呈现丰富的社会内涵与人生意义。德国世界报上一篇文章说，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让我读起来简直就是珍馐美味、大快朵颐，当然是对于脑袋。作家陆文夫上的是一道生活哲学的中国大菜，

0: 法国文化部也为陆文夫颁发了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陆文夫脍炙人口的美食家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我认识陆文夫是在1979年，在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中国中长篇小说研讨会上。他瘦而黑的脸上戴着精致的眼镜，温文尔雅，微笑时便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让人印象深刻。次年以后，他到北京开会，他带着我刚出版的新书去看他，里面有一篇评他围墙的文章。他微笑点头，我逗他，只有老哥这样一口好牙才配当美食家。后来我知他是戊辰年，也就是1928年生人，大我13岁，改口称老师。他说，相交是一种缘分，我本一介布衣，叫我老师有些揶揄，也显生分，叫老哥挺好。我向他组稿时，他又笑，你们当代是大刊，是发大作品的，习惯宫廷大菜，对我这淮扬小菜未必感兴趣。后来我学给老主编秦兆阳听，他听罢也笑了，说江南才子的意见好啊，咱得反思啊。
1: 1985年第三届全国中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在南京召开，陆文夫小说获奖，我以获奖的麦克责编忝列编辑奖。我们相聚南京，会间游了秦淮河，品尝了扬州包子。散会时，陆文夫神秘地拉着我钻进一辆小轿车，说带我去一个地方，结果到了苏州。临近中午，在面雪的小酒店，老哥点了笋丁炒蚕豆、肉馅鲫鱼等几个小菜，果然味道鲜美。晚上，老哥亲自下厨，弄了几个他拿手的好菜。我贪婪地吃着，他高兴地小口饮酒，说自己写了美食家，自己又得了美食家雅号。其实，比起前辈名士周寿娟，只算个吃货。美食与饮食完全不同，美食是一种艺术欣赏，饮食仅仅为了充饥。美食并非天生，是为后天养成。我之所以粗懂一点吃喝之道，是得益于前辈周寿娟的指点，学得一点皮毛而已。周寿娟曾是民国初上海海派文坛巨擘，一写哀情小说名天下。813沪淞大战一起，他反故里苏州，购地建宅，紫兰小筑，养花种草，研究美食。上世纪60年代初，陆文夫入苏州作协，总共有6、7个会员，年过六旬的周寿娟是组长。按规定，每月有2次研讨文学的会议，会后一定要到松鹤楼聚餐，每人4元，由最年轻的陆文夫收付，近30元一桌，在当时算是很排场的了。每次皆由周寿娟提前指定厨师。在他看来，不懂得吃的人吃饭店，懂美食者吃厨师。每次会餐，备点厨师攻占桌前，听周寿娟点菜。流水席开始，每上一道菜，周寿娟都悉数点评，大家动住品尝。最后厨师忙来征求意见，周寿娟说，可以吃。得到吃家肯定，厨师脸上绽出感激笑容。久而久之，陆文夫不仅得美食之道，更悟出周先生的小说之神韵，都是文化，自有相通之处。然后不断往嘴里周酒，我忙劝他，夺过酒杯替他喝。他知我平日滴酒不沾，又来夺我手中的酒杯。他的大女儿见状，把酒瓶酒杯拿走，我俩沉默相对。巧得很，50年深秋，我在一次讲座后，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妇女站在我面前。汪叔叔，我是陆文夫的大女儿啊。她对那次夺杯的情景记忆犹新，让人百感交集，不胜唏嘘。
0: 1998年，中篇小说选刊在福州举行颁奖活动，张贤亮、陆文夫等获奖者云集荣城。颁奖大会之后，龙岩文联让我组织一个作家代表团到冠志山风景区举办一次笔会。我与陆文夫一商量，便组成有王旭峰、周梅森、杭英等为成员的10位作家代表团，深夜乘火车赴冠志山。笔会期间，便是流连于纯为自然造化的奇绝山水间，与陆文夫形影不离，有说不尽的文学、美食、酒趣、茶道之趣。龙岩朋友非常热情。

0: 按我的叮嘱准备了陆恩夫最爱喝的五粮液。难得悠闲，老陆酒性正好，他从不用别人殷勤劝酒，而是自斟自饮，总是呷一口，微眯眼睛，咂摸滋味，再呷一口，再咂摸滋味，流水般满斟慢饮，旁若无人般陶然悠然怡然。爬山时，陆老哥讲了不少关于酒的趣事。他说，酒能怡情，可浇心中快乐。1958年以30岁高龄被发配苏州机床厂当一名学徒，他不甘沉沦，自强不息，成了技术标兵，四次评为先进，日子过得苦，每夜面条就酒以恢复体力。后他又被下放到江陵劳动，每天挑泥，百十斤的担子往肩上一担，爬河坡，过田埂，一天下来晚上连床都无力爬上去。一天他实在累得不行，不顾禁令，在夜色掩护下敲开镇上小店，买了4两兔肉，半斤白酒，肉吃尽，酒喝干，一觉睡到天亮，早晨再去干活。他感叹，没有美味和美酒，活的就没了情趣。陆某是俗人，美食美酒一样不能少，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不能委屈自己。
1: 我喜茶自以为深谙品茶之道，敢在懂茶的李国文家妄评茶艺，但读了陆文夫的茶园让我有些汗颜。他把品茶当成文化来写，其间有人文精神心态。在灌展山，我主人要以武夷岩茶大红袍招待陆文夫，谁知他却一人坐在茶农的小院里，依然地品着主人自炒的土茶。等我上山找到他，他一定也要我品一品。我并未喝出其中的神味，他说这土茶有天然的香味，入口时略苦，苦中有甘，回味无穷。而那大红袍酱气太重，虽香气浓郁，却失去茶的本味。夕阳染红重叠山峦时分，我们告别农家，老哥提着刚买的一大包土茶寻径下山，一路上他哼着苏州评弹，有滋有味。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美食家的主人公朱自野这样一个中国文化下特殊产儿，与陆文夫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起码文化传统的因素和精神心理的因素与朱自野、周鹤娟一脉相承。2005年夏天，我在甘肃有个活动，得知陆文夫逝世的消息，想起他儒雅的微笑，不禁悲从中来，为现代中国文化铸造的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的陨落不胜创痛。
0: 好了，汪兆谦的散文《陆文夫的美食酒趣茶道》我们欣赏完了。其实陆文夫的美食观念、饮酒之趣、品茶之道都深深地蕴藏在他的散文与小说中，构成他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与标志性特征。读者谈起陆文夫，必然要提到美食家。很多作家喜欢美食，作品中也经常有饮食的描写，但是敢于并乐于以美食家为标题的就凤毛麟角了。汪兆谦的这篇散文也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概述陆文夫的美食之道。要真正了解陆文夫的饮食哲学，还需要细读他自己的文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中篇小说《美食家》是陆文夫的代表作，1983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第一期。故事讲述了革命干部高小婷和资本家朱自野40余年的浮沉纠葛，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剖析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苏州资本家朱自野以出租房屋为生，收入很多，又有经纪人代为办理，所以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吃喝消遣。他不仅吃得又精又细，而且能把吃食讲得头头是道。中学生高小婷和妈妈是朱自野的远亲，寄住朱家，不交房钱。朱自野便让高小婷课余时间给他当跑腿的，采买各处的风味小吃。高小婷在学校学到了革命道理，对朱自野的寄生虫生活愤愤不平。1948年冬天，高小婷投奔革命到解放区，解放后被分配回苏州干商业工作。解放后，朱自野仍然有钱，继续着每天进饭馆上茶楼的生活。后来组织分配高小婷去一家名菜馆当经理，他决心不再为资产阶级寄生虫服务，而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于是把名菜馆改造成大饭铺。受其影响，其他名菜馆也开始敷衍了事。朱自野以及其食友们无处可吃，丢了魂一样蔫头蔫脑。朱自野为了吃上好菜而和擅长烹饪的旧政客的姨太太孔碧霞结婚。高小婷的改造造成饭店饭菜质量低劣，也引起了许多干部工人的不满，连老战友也责备他毁灭了苏州的饮食文化。上世纪60年代初，饥饿威胁着每个人，朱自野和高小婷一起偷偷去码头拉大南瓜。拉南瓜的时候，饿得皮包骨头的朱自野沉浸在对曾经享用过的美味的回忆里，居然在幻想中创造了一道名菜南瓜盅。高小婷仍回苏州那家菜馆当经理。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小婷的思想也解放了，又把大饭铺恢复成名菜馆，朱自野则摇身一变成为美食家，高小婷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的部分内容。
4: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好吃还能成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40年。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首先得声明，我绝不是一般的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么当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反不得的。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有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老皮，馋老皮，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野以后，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 滴在鼻子里。朱子野是个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绝不是错话的。有人说资本家比地主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这话我也同意。可这朱子野却是个例外，他是个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要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也对此也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稀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野。到苏州的外舅家来吃喜酒的，朱自野因好吃而幸存一命，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
3: 我认识朱自野的时候，他已经快到30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野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野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故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作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野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朱自野在上海的家没有了，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这房子是20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野的姑妈是表姐妹，所以在抗战后期

0: 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自野的住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要尽两个义务：一是兼做朱自野的守门人，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野料理点家务。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朱自野早出晚归，有家没物，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打开窗户。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多此一举。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朱自野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的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红星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做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1: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朱红星，如今还开设在医院的对面。至于朱红星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代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代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红星的殿堂里一坐，喂，来一碗什么什么面，跑堂的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喊，来在什么什么面一碗。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做法的。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多放葱叶、免青、不要放葱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青椒、面多些、浇头少点、重椒轻面、浇头多、面少点。过桥，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夹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野向朱红星的殿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大片，来在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椒要过桥，硬点儿。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治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野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灌洗，赶上朱红星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朱自野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野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叮当一阵铃响，到朱红星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昌门石路去蹲茶楼。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野为什么独独要到昌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盘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的。
0: 好了，朋友们，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美食家的主题是时代风云变幻中美食文化的社会角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则是苏州美食文化中对于饮食的各种细节的讲究。在小说的开头，朱自野对于一碗面的讲究，就为我们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其实，硬与烂、宽与紧、轻与重都是相对的，重要的在于这些都是为特定时刻量身定做的，而不是用标准化程序制作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味道。美食家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以及鲜明的时代感，写出了饮食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意义，表现了作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念，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吴克群又带来了一首音乐让我说，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不再叛逆，没有了浮夸和焦躁，这一刻我们的心只愿意停留在音乐公园里，静下心来认真地聆听一些诗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在月光下唱歌，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边。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陪伴、温暖、鼓舞、勇敢、坚强、快乐。让我们一起从王心凌的歌声中寻找新力量。

这首《太多》情感非常的丰沛细腻，充满感情的声音自由伸展，音乐也是简约聪慧而匠心独具。陈绮贞一贯的轻音浅唱，好像很难让人有厌倦的感觉，她的声音给的是耳朵的苏醒。来自陈绮贞的《太多》。

细致的情感和特殊的嗓音，简单的梦想和回忆，等静下来的一面，在意着所有的女人所在意的，烦恼你我都想不透的问题。迎天，梦为不朽的经典。

0: 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不懂》，优美的旋律，具有穿透力而又深沉伤感的唱腔，让人一听就会把这首歌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成全。刘若英非常细腻的嗓音，真诚的诠释无奈里面的明亮与酸楚。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面临情感的无奈和伤痛，吴克群的嗓音呢，干净却是有力度，诚恳却又直接的诉求，来呼应着他与多数的人。

爱是别离的美，一般只有失去了以后才懂得有多珍贵。一瞬间回过首，有些人却已经擦肩而过，错在不够勇敢到尽头。梁静茹带来《错过》。

开眼睛去看海、看雨、看黑夜里的月亮和星星，甚至连巷口的梧桐树也不放过。一朵花就算枯萎也尽收眼底，等我喂饱了眼睛，灵魂便会重新复苏。那音乐同样也是如此，接下来这首歌会唤醒你的什么记忆呢？

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还想着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去。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0: 我想人和人之间啊，应该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距离产生美。靠太近了，我们就会看见对方更多的缺点。就像两块石头投到水里，太近的话，水波之间就会相互干扰。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
1: 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

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什么是激情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并不是长得很特别，性格似乎也不太好，他也并不是才华横溢，可是你就是偏偏喜欢他。我想这就是激情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转身离开。
1: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她们是 SNH48。 她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好吧，来说自信，我想这是我们每天每天在职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话题。我想真正的自信就是你觉得我不好，你也觉得我不怎么样，可是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你把我贬得很低，我知道我的分量还是没变，我依然还是有非常闪光的地方。真正的自信不来自于别人，而是来自于你自己。

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对不起这三个字说多了就毫无意义，或者说已经没有歉意了。真正的对不起是千斤重的，不仅是对你伤害过的这个人，更是对你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我是杨洋，感谢你喜欢我的节目，也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敌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1: 我是主持人张帆。在许多老观众的记忆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奥地利艾尔玛影片公司和德国亨尔佐格影片公司出品，罗密施奈德主演的《西西公主》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电影《西西公主》最早于1955年上映，上世纪80年代末才被引进我国内地，而且这个《西西公主》共有

0: 三部电影，除了第一部《茜茜公主》之外，还包括《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两部。在这个系列的影片里，展现出了活泼可爱的茜茜公主和弗朗茨皇帝一见钟情、追求真爱的故事，一时间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爱情典范。那么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重温这个译制片的经典系列电影《茜茜公主》。
1: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2: 你听到不约殿下，
3: 你们好。
4: 哦，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啊。
5: 嘿，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6: 巴比钓到一条鱼了。
7: 啊，快走啊，到湖边去。
8: 巴比钓到一条鱼了。
9: 快快快走啊，走啊，
10: 你们快点，快走，
5: 快来瞧啊。
11: 快啊，快点走，等等一点，你们等等一点。
1: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12: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3: 对，别忘了换尿布。
13: 芭比，我要跟白床。
3: 行啊，你拿吧。
14: 哥，那我先拿。
12: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3: 这样吃得香啊。
12: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3: 他们早就学会了。
12: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3: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12: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
1: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 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12: 他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15: 琪琪，你们走。
3: 跳过玫瑰花。
15: 别跳。啊，
3: 腿夹紧。
15: 好。
12: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3: 他是好样的。我来了，公主。啊，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16: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3: 对，是该奖赏他。来，
16: 鸟食在哪儿？
3: 我搁在鸟笼里了。
16: 谢。
3: 来，格雷特，走吧。
1: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那头漂亮的小鹿，西西叫它什么来着？
3: 什么
1: 啊，对了，叫萨维尔。
16: 他太可爱了。
3: 是啊，
16: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3: 好的，公主。
16: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3: 早。
16: 瞧。
3: 啊，真可爱。
16: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飞了。
3: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16: 真的？哦，
17: 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12: 给我的？维也纳来的。太好了。啊，请奶奶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1: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的。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 也还蒙在鼓里呢。
6: 陛下驾到。
3: 您好，妈妈。
12: 你好，我的 Franz。 知道吗 Franz， 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3: 是的，妈妈。
12: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3: 让我结婚？
12: 对 Franz， 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3: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12: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3: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12: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3: 可我不认识她。
12: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黑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思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3: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
1: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思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思公爵的女儿。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 Helen， 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 Cynthia。
14: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得到安慰和力量。
16: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14: 哼，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16: 我真有点紧张。
14: 轻点，轻点。
16: 是。
1: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思公爵，可如果见到 Cici， 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18: 路德维卡，
19: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18: 我也很高兴。奶奶，
12: 你把 Cici 也带来了，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18: 真不明白干嘛带他来。
19: 这是因为
12: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CC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和他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9: 当然他还是个孩子。
1: 让 CC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苏菲姨妈不喜欢， CC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婚姻问题了。
12: 所以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20: 遵命，严密监视。
12: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20: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负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12: 你过去也干过？
20: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12: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20: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12: 你可以去了。
20: 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禀请准谕告退。

0: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C 锁在屋里，而 CC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哪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 CC 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呢， CC 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西西公主》的录音剪辑。
1: 谁在那儿钓鱼？
2: 我，陛下，别硬了，别硬了，我就来，别硬了。等等，我就来。别硬了，别硬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3: 哦天哪，陛下当心！
2: 别动。
3: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1: 啊，这儿有个背包。
3: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2: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1: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2: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1: 巴伐利亚？
2: 对。哦，
1: 格丽娜伯爵，
4: 是陛下，
1: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4: 遵命，陛下。
1: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2: 啊，当然，当然有空。
1: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2: 哦，好极了，陛下。
3: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1: 得了，得了，得了。我来拿吧。
2: 啊，谢谢。
1: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2: 不，钓到了陛下。
1: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2: 我也没想到，陛下。
1: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2: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1: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去打猎吗？
2: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1: 巴比利？
2: 啊，就是爸爸。
1: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2: 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
1: 那就一言为定。那是 Dastai， 怎么样？
2: 真美。
1: 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斯洛特山。这是阴山。那边是岩森堡。
2: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
1: 好，那我们说定了五点在桥边。
2: 是，陛下。
1: 你能找得着吗？
2: 能，陛下。
1: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2: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在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1: 什么？
2: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
1: 好吧，待会儿见。
2: 待会儿见，陛下。
1: 五点。
2: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5: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2: 可以。
5: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1: 少校先生。
5: 是，陛下。
1: 先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5: 是，陛下。
1: 请告诉我伊舍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5: 天气很好，陛下。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他在做手势，陛下。
1: 让他去做好。
5: 是，陛下。他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1: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5: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1: 哦，你能预测？
5: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1: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5: 我想盘问一下他的姓名和他的住址。
1: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
5: 是，陛下。
1: 马上回来报告我。
5: 是，陛下。
6: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

0: 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
1: 你好，妈妈。
2: 你好 ，Friend。
1: 你好，爸爸。
3: 你好 ，Friend。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1: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3: 你说什么？
1: 你的气色不错。
3: 哦，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2: Friend，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1: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2: 高兴的是我们，弗兰。
1: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2: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3年过去了。
1: 是，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夫来了吗？
2: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1: 太遗憾了。
2: 你看奶奶怎么样？
1: 她长得不错。
2: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她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她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1: 确实如此，可是……
2: 别说了 ，Franz， 等你跟她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她谈谈。
1: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2: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1: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2天。
2: 那你至少抽1小时陪陪客人。
1: 1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5点了，我约好5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2: 那好吧。
0: 弗兰茨没有撒谎，他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2: 陛下，
1: 你好。
2: 请原谅，我来晚了吧？
1: 不，你真守约。
2: 能和你一块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1: 这儿地势很陡。
2: 没关系。
1: 那好。
2: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1: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2: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1: 是啊。
2: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得到安慰和力量。
1: 这是书上学来的？
2: 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1: 哦，巴比里。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
2: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1: 干嘛？
2: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
1: 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2: 好。陛下。
1: 什么？
2: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1: 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
2: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1: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2: 那儿。
1: 那儿。
0: 果然来了，而且是头雄鹿。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除非他碰上好心的辩护律师，比如 C

0: 他溜了。
1: 请原谅陛下。
0: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1: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0: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1: 对，可今天不行了。
0: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1: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

0: 还去过埃及。嗯，
1: 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
0: 可惜你在伊什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1: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0: 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0: 我也是。
1: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0: 我也是。
1: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1: 是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senhofen。
0: Passenhofen 是不是住在史顿贝格湖边上 Max 公爵住的那地方？
1: 对。
0: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 Helen、 伊丽莎白、 Matilda。
1: 那 Lisa 菲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 Gak、 Carl、 Terdor。 听说公爵夫人 Ludovica、 Helen 公主和 Sissy 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什尔，对吗？
0: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
1: 来了，她在这儿。
0: 是吗？
1: 你不认识她？
0: 天哪，怎么说呢？
1: 你喜欢她吗？
0: 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1: 谁？
0: 那个要娶你的人。
1: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0: 是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1: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0: 不想不行啊。
1: 那你已经订婚了？
0: 没有。
1: 在恋爱？
0: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1: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0: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0: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1: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0: 你认识？哦，是巴伐利亚的海伦公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不要随随便便对我失望，如果你觉得我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大家好，我是认为我没有问题，就看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朝天椒晴瑞。
3: 我奉劝大家啊，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给我2000块，找我要了十几次我都还不上。大家好，我是攒钱困难户，酸辣椒正好。

0: 这些纸箱拿去卖钱呢？啊，真烦！我很久都没有收到礼物了。我看着一边啃大肘子的老公，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1: 你摸着良心，你问问鱼。
0: 怎么了？
1: 这个钓鱼的可真是亏大了呀！你看啊，工资给了鱼，房子给鱼了，这家里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里都吃光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吗？
2: 女人的可爱你不懂。
1: 我喝下午茶的时候啊，我听到隔壁桌的一个妈妈，她教育她女儿，
0: 吃东西不要吧唧吧唧嘴，不要发声音，听到没有？
1: 这个时候啊，这小姑娘就疑惑了，
3: 为什么不能发出声音呀，妈妈？
1: 妈妈当时耐心的解释说呀，
0: 这样的话，你以后跟周围人说你要减肥，却半夜偷吃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被发现呢。
1: 啊？到底怎么才能分辨一个女生是否喜欢我呢？
0: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靠感觉。
1: 那为什么我感觉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我呢？
0: 那我劝你啊，相信自己的感觉
1: 啊。
0: 如果你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过你，那是因为这是事实啊。
1: 嗯，
0: 就这样啊。
1: 哦，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每次遇到挫折，我都会对自己说，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何况你腿还那么长。各位好，我是长腿红辣椒。
3: 都说好女人就像一本书，别的女人呢是本幸福字典，而我却是笑话大全。大家好，我是天生乐天派朝天椒。
7: 最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个？
3: 哎，看美国队长吧。
7: 不是，
3: 哎，再看老片子铁甲钢拳。
7: 哎，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请你推荐一个，是请你推荐一个女朋友。谁让你推荐电影了？
3: 啊，
7: 没有恋爱的日子好绝望。
3: 哎，上次你不是还发信息给我说在餐厅里遇到了你的真爱，怎么没下文了？
7: 是啊，那天我在饭店吃饭，偶遇了一个妹子
3: 啊，
7: 我感觉她应该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了，
3: 一见钟情啊。
7: 然后我就表现得非常热情，频繁地喊服务员说，去这盘阿拉斯加大螃蟹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3: 哇，
7: 去这盘太平洋大龙虾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3: 真是出手阔绰。哎，那姑娘一定很喜欢你吧？
7: 还别说啊，那姑娘终于不好意思了
3: 啊，
7: 红着脸就过来跟我说，
3: 哥就别闹了吧，是个自助餐，吃不了剩下了还倒扣我的钱，你替我掏钱哦。
7: 啊，这个
0: 哎，红辣椒你怂不怂啊？
7: 哎，我是不是还是太心急了？
0: 那当然了，你还是你老这样。我跟你讲，你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小梅，还记得吧？
7: 哦，说实话，小梅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0: 是吧？
7: 跟我兴趣爱好也相投。
0: 对啊，你说过你们俩都爱看电影。
7: 我还记得那一次她一直吵着要看那部《超完美谋杀案》于是我就找来这部电影跟她一起看，
3: 挺好的呀。
7: 后来我越看越害怕，手心手背不停地在冒汗，他就问我，
3: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7: 啊，小梅，我倒不是很怕，就是你别记笔记了好吗？
0: 啊，超完美谋杀案听着瘆得慌。
7: 后来才知道他是搞编剧的。
0: 哎，
7: 记得不是作案的方法，而是剧情的亮点。
0: 哎，那也就是说他人还不错啊，搞编剧的也很有才啊。那你哪一点不满意了？
7: 他嘞就是太小女生了，喜欢听什么甜言蜜语。哦，这个人偏偏不浪漫。
0: 是吗？
7: 那天突然问我，
3: 你夸夸我呗。
7: 我一下我就愣住了
0: 啊，
7: 只能面无表情的无助的看着他，他有点生气。
3: 哎，你怎么了？以前让你夸我你还会敷衍两句，现在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了是不是？
7: 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得

0: 我不配跟仙女说话。
1: 啊！仙女你都说出口了，红辣椒你还说你不会浪漫喽？
2: 大骗子！
0: 是啊，可能我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吧。只不过我小时候因为一件事情留下了阴影，长大了就隐藏起来了。
3: 我要听你小时候的那件事。
0: 初二的时候，喜欢班里的一个女生。有一天，女孩迟到被老师罚站，让她站着听课。我看着心疼，我就想帮她一下。
3: 怎么帮啊？
0: 我就对老师说：“老师，她站在我前面，我看不见前面的黑板。”
1: 哎呦，好主意呀！然后老师心一软，就让女生坐下了。
0: 哎，老师心一横，让她站在外面去了。
2: 什么
1: 啊？哎，不过红辣椒，你看上去长那么粗犷，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心地很善良、很柔软的人呢。
0: 那当然了，刚刚我在天桥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用粉笔在地上写：“我好饿，求好心人给我买点吃的。”我就立马去对面的马路上买了四个馒头给他送过去。
1: 哇，他一定超感动吧？
0: 他看了我一眼，吃下去了。他吃完就准备走，我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等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写完字。我又去买了六个馒头。
1: 六个。
0: 当我把馒头又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眼神。
1: 什么眼神？
0: 他也许很感激我吧。
1: 哼，估计是一个馒头引发的愤怒。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约女神出来看电影，那已经到电影院了，我发现钱包没带，但值得庆幸的是她像往常一样没来。哎，可能电影不好看吧。大家好，我是喜欢看电影的酸辣椒正好。
1: 我希望所有的蚊子可以礼貌一点好不好？我不反对你吸我的血啊，但是你进食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吵到你的食物。大家好，我是被蚊子吵得睡不着觉的朝天妖情人。哎呀妈呀，我被欺负了。
2: 怎么了？
1: 我跟人吵架吵输了。
2: 也有你吵不过的时候。
1: 我在节目里伶牙俐齿那都是装的。
2: 那确实
1: 啊。现实生活中的我哎，就是个 Siri。
2: Siri
1: 对方说了一大堆话，不啦不啦不啦，正期待我炮轰似的回击回去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你说的是什么。
2: 嗨，所以啊，大家别看我们是主持人这个行业，其实每个人都有不擅长沟通的时候，都有不懂表达自己的时候。
1: 没错，
2: 尤其在吵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景里为难得很。
1: 就是，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专门为那些不擅长吵架的人来代言，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
2: 首先，不擅长吵架的人外表若无其事，其实内心已经爆炸生气了。
1: 那天路上有人开着公放大声放歌，虽然我表面没有抗议，但心里已经十分的生气。哎呀妈呀，算了，一点小事先自己忍了吧，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挑事儿。
2: 第二呢，事情宁愿自己都吭哧吭哧干完了，甚至有更麻烦的方式，那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1: 比如说和我合作那室友经常不洗碗，把这碗筷丢进水槽里，脏得要死嘞，看着就生气，但是我又不想去找他说这个事儿，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离家出走几个星期，他应该就会主动洗碗了。
2: 第三，一点小事儿就会放在心上，很久之后人家都忘记了，那自己还记得。
1: 那天我过马路的时候啊，身后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他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让开让开让开，挡住我道了。三个星期之后我躺在床上依然能回想起那件事儿，明明是他撞的我，为什么喊我让开。
2: 这个是我。第四，找人理论之前啊，都要先想好，哎，等会儿我要说什么，等会儿的说辞以及该如何的辩驳他，内心排练的很久啊。
1: 我跟你说，我要找经理说一下那个合同的事儿啊。哎呀，哎，他好像在办公室啊，他起身了，他去喝水了，他从茶水间回来了，他坐在了桌子前，他正打开文件好像写些什么。
2: 四个小时之后，
1: 我现在找他会不会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
2: 第五，想找别人理论，等真正开口的时候啊，首先气势上就先输了半截。每次理论之前心里希望是这样的，
1: 我们去好好谈一下，是你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认为你应该。
2: 实际表现却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事儿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前两天吧，我就发现头疼的厉害啊。对，头疼，我没买，阿司匹林我不吃，对，就是我不是很舒服。然后呢，其实
2: 好了，你别说了，我的听的我都替你觉得委屈。像这种不擅长吵架的人呢，一般就是大家眼中脾气好的那些人。
1: 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脾气好你就可以欺负我们，我们只是当下看似冷静而已，其实内心跟明镜似的，谁对我们好或者不好清楚得很。
2: 而我们刚刚总结的这些情况并不是缺点，因为凡事都有利有弊嘛。
1: 对，你看好处就是很多人喜欢跟我们这样的人做朋友，
2: 那是
1: 相处起来很柔和，
2: 没错，
1: 不会动不动就收到我们的质疑或者反驳。
2: 祝这些不善于吵架的朋友平时啊少添堵，生活多致富。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如果你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按照贵这个标准去买，我相信也许会买错，但是一定不会错太多。
8: 但是对于男朋友这个标准可就不好使了，比方说你买个贼贵贼贵的包给他，他会说，
7: 你花那么多钱给我买个包，还不如给我买个球拍了， AJ 的鞋也行啊，限量版，乔五乔四都可以。
8: 乐小优取一个外卖居然上演了一场生死离别。
7: 刚刚我点了个外卖，送餐小哥说他在门口，我开门出去拿，外卖小哥说，我说我没带钥匙，家里门也不能关啊。于是我们就用外星人 ET 电影海报的姿势完成了交易。
9: 官人，
10: 娘子，娘子。
8: 我这个人吧，他就是喜欢高兴的太早。
7: 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但心里早就把憋字给写完了。
8: 真的，工资还没有到账，我就先花了3遍。人家还没跟我开口约，学区房我都想好上哪儿买了。
7: 文章才写了个开头，已经决定要找谁来演了，以及走红毯我要穿什么。
8: 哎，活着就靠这些白日梦了。有道理，有道理，没毛病。
7: 我对老婆说，夫妻之间有矛盾不是打架就能解决的，要学会讲道理。
8: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水平，后来怎么事情是不是有改善了呀？
7: 有改善了，他以后就总是叫我跪着听他讲道理啊。
8: 不是你说要讲道理吗？那就讲道理啊，道理很公平很民主啊。来来来，选择一下，是跪搓衣板还是跪 CPU。 哎，讲道理那就要认真讲啊，那个论点论证论据那都要的啊，那开头结尾高潮那都要的啊。来来来，讲道理。
7: 在杂志上看到很多人说穷亲戚多可怕多粘人，我跟我爸爸就说，哎呀，咱家真好，没有穷亲戚。过了一会儿，父亲沉默了，说，
11: 哎，傻孩子，咱们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啊。
8: 我在群里跟小伙伴解释说，蜘蛛侠是被蜘蛛咬了以后变的。有小伙伴马上问我，
7: 那奇异博士是不是被奇异果给咬了呀？
8: 我想说，猪猪侠应该是被猪拱了吧。
7: 对呀，对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物的确是可以带人来快乐的，尤其是对女人，但是并不是所有都能够用买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

有钱也买不到，是雨中赶路的时候总也不来的计程车，也是那些一去不回头的岁月。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我们的手里的钱非常的有限，可是幸福却来得很容易。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这是9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混搭对唱，唱歌的两位也已经远离了歌坛，他是梁艳玲和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这些歌里去听听那些买不回来的旧时光。这首歌流行的时候，网络还没有风行，它属于张清芳、黄韵玲作的曲，台湾作家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的名字就出自张曼娟的一本小说，叫做《12:15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张清芳正是因为这首歌红极一时，也有很多的餐厅因为这首歌一夜之间改名叫做兰花小馆。
1: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掉一条。

兰花小馆十二点见，这是张清芳的代表作。无论是这一首歌还是这个唱歌的人，其实都是在测试听歌的你的年龄标尺。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也一样，八十年代初他正是唱着这首

歌出道，逝去的诺言。其实对于陈慧娴，我一直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似乎很深刻却又不很明显的感情。尽管她和林忆莲还有当年的刘美君、邝美云曾经并称为四大花旦，但是你听到她的名字的时候，肯定不会像听到罗大佑那样马上陷入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一样红得发紫的时刻，从来没有太多的人去刻意收集她的音乐，但是她的歌却最终被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不能够再熟悉。所以任何一个有 KTV 的地方就会有她的歌，她的那些歌也总会被我们翻来覆去的唱。逝去的诺言。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和揽不来的旧情人。有一些歌总是会陪伴你一些特别的日子。我记得有一个北方的朋友，他曾经说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喝一点小酒，当然不是在车厢里。不过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他的歌总是会带着几分酒醉之后的畅快淋漓，甚至会让你觉得他有一些疯癫。这个人是黄沾。黄沾其实是个笔名，他的来历是60年代他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怕输所以改了这个名字。19岁的他胆子非常大，他选了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可想而知结果会怎么样。当年呢是属于铤而走险，后来果然是落败。当然乐坛少了一个歌者，却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词人。接下来我们听听词人黄沾，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来自于90年代武侠片独霸天下的旧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叫做《天冷就回来》。听到陈洁仪的时候，总会想起另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子许美静。她们两个确实有着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她们都有着一见倾心的好声音。许美静的声音很迷幻很清幽，而陈洁仪的声音则像是一口百年陈酿的女儿红。生活当中的她们都很安静，除了音乐好像你很难找到其他的踪迹，而两个人都一样的感性。他们把爱情看作是人生的大事，把歌唱只当作是点缀其间的樱桃。他们都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为爱情急流勇退，只是许美静的离开让人觉得有一些绝望，而陈洁仪

0: 老鼠妈妈傻傻分不清楚，老虎妈妈傻傻分不清楚。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旧的歌里去回忆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我记得有一年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个女歌手唱出了一首很老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她转身的那英当时都流下了眼泪。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她也陪伴那英度过了很多的时光。这首歌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人的翻唱，被更多的年轻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原唱的，应该是70后和80后。这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娃娃。李宗盛正是用他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店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

1994年。对于王继文来说，这一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当时还叫做王继文的王菲，在这一年里连发了两张专辑，分别叫做《迷》和《天空》。这两张专辑也打开了大家的耳朵，尤其是《天空》，你可以从他身上嗅到一种破釜沉舟的自信，比之前大多数的苦情歌的腔调是截然不同的，它会让你知道，原来流行歌曲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丹丹主要跟大家推荐都是一些家装类的，其实推荐的很多好物，大家我觉得是可以避坑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可以种草的一些好物啊。那我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些科技类的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特梅普就说了，就很同意我说的这个智能手表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
2: 是的，
1: 就还是要分人啊，还是要分人，就看你自己有没有真正需要这个东西。
2: 对啊，墨珠子说我会带两块表，一手带机械的，另一手是智能的，然后看时间比掏手机方便，接电话用耳机。我不习惯手机不离手，很多路人就是边看手机边走路，有的过马路也照样看，太危险了。哎，这点提示的特别对
1: 啊。但是这个一个手带一个手表还是挺豪横的
2: 啊，带一个手腕上，
1: 对，一个是电子挂件，一个是机械挂件，
2: 就特别好，带两胳膊也不是不行，
1: 也挺好的，因为功能性不一样嘛。就是我看了很多人，就是我说这个带机械手表，就我就喜欢，尤其是很多男生朋友，我就喜欢这种机械手表的质感，而且我觉得它稳定靠谱，就是它走时准。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智能手表没电了，那我还是可以用这些弄时看时间的，
2: 你要看那贵的一塌糊涂的，不都是机械手
1: 表？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是哎，你看我这个今天戴这块表，对吧？特别特别好，对吧？也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说这？
2: 你想说什么？哎，算是大家各取所需好了。
1: 自我感动、
2: 好，哎，老顽童0800说，前两天买了一个小型的折叠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和袜子，还不占地儿。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个折叠洗衣机啊，就市面上应运而生了很多这种小型的各种各样的洗衣机，
1: 对，特别
2: 多，洗鞋的，洗内衣的，洗袜子的，还有手动的，还有什么便携的。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小型的这种洗衣机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包括买回家之后到底好不好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2: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在刚问世的时候我特别想买一个。
2: 买了吗？
1: 没有，忍住了不是，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尤其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人啊，就觉得包括洗碗洗衣服这个事儿是一件又累又难的事儿，而且还每天都要干啊，
2: 得是有多懒啊。
1: 不是，我就说嘛，就这个是加引号的，其实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可以扔给洗衣机，因为现在都是全自动洗衣机，但是呢你像内衣内裤的这些比较贴身的衣物，你就觉得和外衣一起洗还是有些那个不太卫生或者干净的。
2: 手洗呢？
1: 就是手洗嘛，就是手洗，所以才累嘛。
2: 哎，不过确实就是像这种小型的折叠洗衣机啊，就是包括我也看过什么洗鞋机什么的，也确实是比较适应一些朋友的，就他那个上班时间就比较长，然后包括加班回家也很晚，就真的哪怕多花那么三五分钟去干这个事情，他也不想干。
1: 是，但是这个究竟好不好用，我还
2: 不知道
1: 啊，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不太占地方，但是也不小，
2: 对，
1: 就那个东西也不小。然后呢，也有那种特小的，甚至还有那种折叠的，就是它是一个，
2: 就0800说的嘛，
1: 对，折叠的那种桶也不占地儿，但是就你因为它小，你就不知道它功率好不好，功率够不够大，就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衣物啊，包括内衣啊、袜子啊清洗干净。
2: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了，0800和5711都说折叠洗衣机好用啊，那我觉得有这么多朋友都说还不错，那大家可以入手，而且它价格应该也是不高的，
1: 对，就是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
2: 对，应该不是很高。
1: 这个，那我也考虑一下，
2: 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如果你说我就是单身，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衣服要洗，我觉得你就可以就是自己洗了，对不对？
1: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娇娇给我们还有推荐的吗？
1: 我来再跟大家推荐一些，还是这个属于电子类产品吧。就像之前跟朋友说了，就是我最近也是在家中买了一个，就是高速吹风机。就其实因为之前也就是我说的，也一直想买，但是一直也没有入手，因为觉得就我自己一个人用，头发又短，就觉得用普通吹风机也可以。但是后来换了之后发现确实感觉不一样。因为这种高速的，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各大品牌的，有这种国外品牌的，也有国内品牌的，有些其实价格并不是也不是特别高，但它这个 就是它的工作方式跟传统的这种吹风机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因为传统的吹风机其实就是有一个风扇，然后
2: 慢慢的给你烘干的，
1: 然后是一个电阻丝加热，
2: 嗯，
1: 慢慢烘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确实有点伤头发。
2: 对，
1: 就是它是把你的水分就直接给你烘干的，相当于是烘干的。因为有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传统的这个吹风机，如果你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吹，或者是一不小心
2: 很烫，
1: 很容易烫到啊，然后包括容易烫到头皮。但是后来换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发现它是因为它是高速马达带来的这个风，然后把你的这个头皮上或者是头发上的这个水分带走，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传统的那种炙烤或者是烤的那种方式，高温的那种方式会更健康一点。
2: 我是单纯觉得它吹得快，
1: 对，
2: 因为我头发长嘛，然后厚一些又，
1: 啊，男生其实还好，就是基本上几分钟就吹好了，但是女生尤其是头发多的，
2: 嗯，
1: 啊，要吹好久。但是那种传统的吹风机，我觉得就是效率会低一点。
2: 而且你知道，我给我们家狗狗洗澡的时候用高速
1: 吹风机
2: 非常快，
1: 对，这个也很好用。就是你在家跟宠物洗澡，你就不用再去宠物店了，
2: 对，
1: 因为宠物店的那种专业的
2: 那种大的洗叫吹水机，
1: 对，他就把宠物扔到里面，然后也是，
2: 嗯，
1: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也是高速的这个马达带动这个风来流动啊，然后但是挺贵的，
2: 嗯，
1: 对吧？你但是你有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其实就自己在家也可以，
2: 但就那个毛满天飞，
1: 也可以帮这个宠物洗澡。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包括刚刚也有朋友推荐了，就是如果最近有比如更新换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要单纯说就是为了说我已经有一个了啊，某品牌的还想换一个更好品牌的，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2: 嗯，对。哎，那就着你的说的这个3C 产品，我也推荐一个吧。
1: 嗯，
2: 因为我买3C 产品相对少一点。
1: 嗯，
2: 然后前段时间因为了自己拍视频，我会录一些就是跳舞的视频啊，或者给我们家小朋友录一些跳舞的视频。我买了一个可跟踪摄像头。
1: 哦，
2: 什么叫可呢？就是它其实是手机支架类型的，但它这个手机支架的底下是一个摄像头，就是它会把你的，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它会晃一个黄灯，你就这样前面的时候，它就会识别你的人脸。你在跳舞呀，或者去移动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自拍杆一样立到你前面，但是你的移动范围它就会跟着你一直走。
1: 哦，它就是就像很多相机的自动跟焦功能
2: 啊，对对对对对，啊，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好用？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自己录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你难免有的时候就出它这个话了，因为咱们现在都是竖屏嘛，
1: 嗯，是
2: 竖屏很窄，但是它就是你移动范围再大，它跟得很快。
1: 哦，
2: 这种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从这个某一个 vlog 博主里面种草的。
1: 这个东西贵吗？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2: 嗯，不便宜，
1: 对吧？它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GoPro 啊，
2: 没那么贵，
1: 360啊等等，你看它是专业的这种运动相机，它是跟这个价格差不多吗？还是会比它便宜一些？
2: 便宜一些，就是600多块钱。我记得我是在活动买的，好像是600出头，还是500多块钱？
1: 哦，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2: 但我就是说，要跟它什么一两百这种比，还是稍微贵一点的。
1: 嗯，
2: 但是它确实还可以。
1: 但我觉得这些产品啊，就是你也别图太便宜。
2: 嗯，
1: 就是如果你图太便宜，而且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为了录制视频嘛，为了出作品。如果太便宜的话，这个画质是不是也不太能够保证？
2: 它其实画质是你的手机画质啊，它是用手机拍。
1: 哦，
2: 它底下那个摄像头是只是为了跟踪用的。
1: 哦，你说的那个不是说就是它是传统的运动相机，
2: 不是、
1: 啊，只不过它就是帮助一个辅助的
2: 功能。它就是个手机支架，它底下带
1: 了
2: 一个这样的摄像头而已，所以就是它也可以手持，它也可以支到那儿。
1: 嗯，
2: 那这个东西就完全要考你有没有这个适用场景。如果你说我又没有什么要拍视频的需求，我自己移动也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就用。但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自己完成作品，我要支到那儿用我的手机支架。它真的很好用。
1: 嗯，对，我刚刚单说的，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厂家出现了那种便携式的移动的拍摄工具，就是，
2: 啊，不是不是，
1: 就是因为有些大，其实大厂的很多，就当然拍摄效果是很好的，
2: 嗯，
1: 甚至都可以达到电影级，
2: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适用场景不是特别的多。
2: 对
1: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拿一个就是骑记录式，或者是比如现在有很多骑自行车骑单车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类似我们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嗯，
1: 其实就可以选择那种，其实也不贵，就几百块钱，大几百块钱。然后它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吸在，因为它有一个磁片，可以吸在你的衣物上，然后包括吸在其他的背包上啊，或者就像刚刚说的，有这个拍摄需求的，可以吸在这个支架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2: 对，
1: 记录生活的东西
2: 是啊。然后中国红说了，他近期入手了一个五指袜，就脚上有些问题的时候，五指袜就可以防摩擦。

0: 就减少那个疼痛感。
1: 你知道这个五指袜我也穿过，
0: 你觉得很怪是吗？
1: 对，我觉得就它让我的脚趾无法并拢，我就觉得
0: 就感觉我的五个好朋友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会孤单。
1: 对，因为当时我还真思考过，我说这个东西它的适用场景是什么，我没想明白。啊，这位朋友说的可能还真是，就是如果你脚上比如说破皮儿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怕传染或者是怕疼痛，可能会有效避免一下。
0: 啊，对，还有他就穿那种拖鞋的时候，就是分趾拖鞋的时候，
1: 对，夏天的那种人字拖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类型的拖鞋，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包括像我记得你像木屐的那种专门的袜子，好像也就是那种分趾袜，但是它不是五个指头都分开。
0: 对，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这个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吹风机，就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说牌子了啊，大家自己去搜一下。
1: 对，但是我跟大家推荐，其实现在很多国产的一些品牌还就是我不能说特别好吧，但是性价比很高。
0: 对对对，
1: 就是、性价比很高。
0: 不是您说的那个国外的品牌，那个国外品牌非常贵啊。
1: 对，
0: 阿俊说了，他在这个某音上面买了这个两袋新疆灰藻，哎，发现吃完了之后对这个睡眠好像还有所帮助。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期睡眠的这个专题哈，就是这个医生跟我们的说法是，其实对食物它是作为辅助的，它可能有一方面会帮助，但是你要如果真的遇到睡眠问题的话，还是大家要去求助医生来去解决。
1: 不，我觉得阿俊的这个有助于睡眠是吃饱了
0: 啊，就吃好了，就
1: 吃好了想睡觉了
0: 好吧好吧也行啊。
1: 对啊，包括阿俊问的这个吸附式充电是什么原理，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磁吸然后无线充电结合到一起了，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0: 对，
1: 很多手机上现在都有这个功能，包括像对，我接下来还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属于三 C 类产品的吧，就我最近入手了一个，就是还是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反正我的手机是带这个刚刚说到的磁吸的功能的，然后就买了一个，因为传统的支架都是给它夹住，或者是给它拖上，你在一些比如说急转弯或者是急加速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就掉下来，
0: 对
1: 啊，不太牢固。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带磁吸的这种手机支架，然后它不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折叠的，它折叠在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面上，当你用的时候你把它拉出来，然后把手机往上一放，就吸的还是挺稳的，而且。就是怎么说的，这种磁吸的方式会比你传统的那种用这个夹的那种手机或者用托举的那种手机会更有科技感，就是啪一下你就感觉很有科技感。
0: 我跟你说科技感都还是其次，
1: 但确实很方便。
0: 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要把那手机往里插的时候，它因为转弯它掉下，你往里插的时候
1: 特别不安全，
0: 非常不安全，因为你一边要看这个一边你要掌握方向盘，那磁吸它就很方便，
1: 是就掉了你拿下来直接再放上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大家来推荐的，正好刚刚阿俊问到了这个吸附式充电的这个原理啊，就现在就是磁吸的一些东西还是挺好用的。
0: 对，好，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2: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日用百货的这个序列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有做家务，然后或者有些家居生活类的东西，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很便宜但是确实很好用的东西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洗鞋啊？就是你刷鞋一般不都是刷子，要么就蘸点洗衣粉，要么就蘸点洗衣液，要么就搓点肥皂在上面然后去刷鞋吗？但不管你哪一种方式，你都是需要拿着你的刷子再去蘸，对吧？或者去倒，很麻烦。然后你就在网上，就各个平台都可以，你去搜索什么呢？你去搜索这个叫做，我看看啊，名字叫洗衣液鞋刷。它的那个鞋刷的头啊，它有一个带一个类似于像储藏袋的一个这样的空间，你把洗衣液可以倒到里面，它有一个按键，按一下它就会直接出一些洗衣液在你的刷头上，你就直接去刷，它每次出的量不是很多。然后刷完了之后呢，你这个用完了你再按一下，它又会出一点洗衣液，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3块钱啊，就是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就解决了我有去洗鞋的时候要单独去蘸洗衣液或者倒洗衣粉的这样的方便。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洗鞋或者是刷一些东西的时候倒多了，
2: 对，
1: 你有些东西比如说你的白色帆布鞋，对吧？啊，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
2: 是的
1: 这个清洁剂。如果清洁剂过多了，其实对于它的会加速它的氧化，

0: 就穿不住了。
1: 对、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能够控量还是挺好的。
1: 是，嗯，这是第一个我用了，我觉得还不错的啊。第二个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在生活中能用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就是家里面东西总会坏嘛，比如我们家还有小朋友，他那个玩具的小零件特别容易断，
0: 嗯，
1: 比如说奥特曼断个胳膊呀。然后这个哪一个什么大吊车就断了一个腿儿啊、
0: 嗯？你又得给他买新的。
1: 对，你会发现你断了之后呢，你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废品。
0: 对，就是要买新的了嘛。
1: 但是，就是你它这个断的有时候接点特别小，你用那种普通的这种接那个胶就粘起来不方便。这时候呢，我就在网上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大家去搜一下，叫点胶针头。它那个头就像针头一样特别细，它后面可以直接带着你的胶，然后一挤，它那个针头前面就出现一点点的胶，然后你就用这一点点的小面积对着那个玩具的那个接面去点，就能精准的点到那个接面上再去粘，哎，特别的好用
0: 啊。就是
1: 真的好用，
0: 变我不是我在想，就是变成了给这个给自己省钱的一种方式。
1: 对，因为那它又没有其他的坏的地方，而且你看，我跟你说，你要买什么变形金刚或者一些手办，它非常贵啊。但是它那种地方，你要如果用那种相对大头的胶去粘，不好粘的。
0: 而且你如果用大头的那种粘的话，一是容易粘到手上。
1: 对。
0: 然后我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些玩具，我自己粘的时候就会发现粘着粘着。一个本来还挺好的，
1: 手指都硬了。
0: 对，一个本来还挺好的玩具被粘的七零八碎的，然后或者就是那个胶面特别的难看，
1: 嗯、
0: 你也就不想要了。
1: 是的，
0: 那这种其实还是挺好的。
1: 这个也非常非常便宜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点胶针头。如果你家里面有需要很细小的这样的粘的东西的话，你就去买一个这个啊、
0: 嗯、
1: 就可以了。
0: 是，
1: 啊、又便宜又好用。嗯、啊，我推荐的是不是都非常实用？
0: 对，那我接下来也推荐一个便宜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
1: 好呀。
0: 其实还是跟电子产品相关的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叫什么呢？叫定时插座。
1: 什么叫定时插座？
0: 就是它可以定时，然后就是
1: 哇，解释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就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旋钮，它有点像那个你平时煮蛋的时候的那个定时器一样。
1: 嗯，
0: 你把它旋到，比如说冲两个小时，你旋到两个小时那个按钮，然后把它插到普通的插座上，然后它会再接出来一个插头，然后你比如手机充电，
1: 嗯、
0: 然后把它插到上面，冲到两小时，它就自动断电了。
1: 哦、就可以延长你的手机使用寿命。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因为我反正我有这种习惯，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快没电了，然后就往那一插就睡觉了。虽然现在很多的这些电子产品都有自动充满断电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但是你一直插着其实还是对于电子产品它的电池是有损耗的。你会发现比如尤其是手机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这个电池容量就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其实一是跟它的电池老化有关，二呢也是跟你反复的一直充电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这种定时的插座还是比较好用的。而且像这个很多大牌的像某牛啊，对吧，这些这个还也不贵。
1: 嗯，
0: 你知道才多少钱吗？10块钱
1: 啊。那还可以。
0: 对，很便宜。
1: 但是安全吗？安全。
0: 这种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
1: 都还可以是吧？
0: 这种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就是它就是在设置上会有一个这个小，就是加了一个小的设置的功能，就是到时间它就自动断电了啊，比你这个手机包括 iPad 或者是笔记本它系统自动断电，
1: 嗯，
0: 我觉得会更直接一些。
1: 嗯，可以啊。我们刚刚其实从上半时段到现在说的都是在家用百货啊，不管是3C 产品一会儿什么，它都是这样用的啊。
0: 嗯，
1: 然后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两个就尤其是我这边准备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跟个人护理有关的。
0: 嗯，
1: 啊，就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尤其是过敏啊。
0: 嗯，
1: 啊，太难受了。今天就要上午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过敏药。
0: 对
1: 吧，
0: 我得赶紧给我找一个纸巾啊。
1: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有鼻炎或者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时候，除了吃过敏药打脱敏针或者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脱敏治疗之外呢，其实医生经常会大家去推荐干嘛呢？洗鼻子。就是你会去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
0: 嗯，
1: 然后一开始呢，我是用那种海盐水去喷，我发现它不太好用，然后洗的不是很舒服，我就在朋友推荐下去买了一个电动洗鼻器。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就是电动牙洗水牙线，它这么一个长的。
0: 嗯，
1: 然后电动洗鼻器它有三档，我买的那个它有低档、高档和脉冲模式。脉冲模式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然后它的那个出水量是很匀的，不会让你像你手动那种挤鼻子一下刷挤特别多，让你一下不舒服。它是很匀速的帮你去冲洗你的鼻腔
0: 啊。它有一个电机，就跟我们说冲牙器
1: 牙刷一样，
0: 它就能选择模式。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它就会一直去，这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全家现在都在用，而它可以不同的头，就是它有，比如你一家三个人就三个头，它可以去替换。
0: 啊，
1: 然后就小朋友对他接受度也很好。但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在你的过敏的很严重的情况下，你每天晚上去清洗一下你的鼻腔，你真的会

0: 舒服很多。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也不贵。
1: 然后这个洗鼻器其实特别适用的，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你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土，包括你在呼吸的过程当中，鼻腔当中也是有特别多的这种，
0: 就不舒服啊，就老觉得自己鼻子土腥味很重。
1: 尤其是你这种大的雾霾天，原来大的雾霾天的时候，你回家一擤鼻涕，你会发现黑黑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光靠自己来擤的话，不太能弄干净，
0: 对，
1: 所以说来洗这个洗鼻器还是比较好用的。
0: 对，大家也不要经常擤鼻涕，因为你擤的话对你的耳膜和你的耳道也会造成影响。那之前就是我们就擤鼻太厉害，造成中耳炎也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种洗鼻器啊，就是普通人也能用啊，它也能用，因为它都海盐都配比好的，你可以直接用就可以了，还是挺好用的哈。
1: 对，7710说有空用热水熏一下也可以。
0: 但如果鼻炎患者真的不行，
1: 就是他熏不进去，
0: 对，就不行，
1: 其实
0: 非常难受。
1: 其实可以用完这个洗鼻器，清洗完之后再用热水去进行浸润一下自己的鼻腔。
0: 反正就让你自己的是，就这过敏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嘛，就
1: 是
0: 尤其是春天的这种过敏源，就是尤其什么杨树啊这种各种植物啊花粉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对不对啊？然后在最后吧。就还是我这边再推荐一个，就是还是跟过敏有关，就或者你的皮肤就是换季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就爆皮啊什么的。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 B5 修护霜，品牌不说了啊， B5 修护霜，如果你最近皮肤很干，你晚上用它厚敷，就涂的厚厚的敷到脸上，15分钟之后把它擦掉，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敏感会有一下的缓解。它没有任何功效，就是来让你舒缓，让你的过敏能缓解一下的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也是比较好用的。好，我的推荐结束了。
1: 那接下来我来继续来推荐一个，就是我经常会，也不是经常吧，就是跟刚刚丹丹说的一样，是个人护理的一个物品啊。刚除了洗鼻器之外，我还买了那个洗眼液。就是专门的那个洗眼睛的、那个。
0: 赶紧要给你科普一下，不要用它了。
1: 但是就是它会让，就是是有一些，就但是它会让自己的这个舒服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这个用完之后确实感觉会，就是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担忧，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浸润眼睛的嘛。
0: 对，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有跟专门的眼科医生连过线，然后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它能洗出一些好像看起来很脏的东西啊。就这种洗眼液其实它是不好的，如果大家真的在这样的沙尘天气眼睛不舒服的话，推荐大家买什么呢？人工泪液
1: 啊，
0: 就买人工泪液，也不要买任何的眼药水，它让你的眼睛就是会湿润一点。洗眼液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就不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你把你的眼球整个浸泡在里面，其实对你的眼睛会有额外的伤害，所以其实还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去买人工泪液就可以了。
1: 哎，那我也是被这个被
0: 对，就是如果你说我的眼睛特别痒，一就吃过敏药，二干涩酸钠，就是正经的这种过敏可以用的这种滴眼液也是可以用的。对，
1: 行，那回去不用了，
0: 对、
1: 啊、
0: 赶紧停啊、嗯、对，科普了一下是吧。
1: 对，包括有朋友问这个洗眼液能泡隐形眼镜吗，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0: 对，
1: 还是要用专门的这个清洗液然后来进行浸泡。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东西，就是所以大家我觉得各取所需吧，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一季度用完觉得还都不错啊，可以去入手的东西，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所以大家还是要依据自身的情况谨慎种草，好吧？
1: 是啊，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啊，发来了自己近期用的比较好的一些好物，比如说这个5058说的眼部按摩仪、蒸汽眼罩啊，包括还有这个8398说的这个电动的剃须刀啊，然后买了好几个，有的贵，但是不太好用。确实，这些其实市面上很多的产品都是琳琅满目的啊。我觉得我们就只能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好用的啊，这个品牌也好，品类也好，大家可以按需去自己进行尝试。
0: 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在许多老观众的记忆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奥地利艾尔玛影片公司和德国亨尔佐格影片公司出品，罗密施奈德主演的西西公主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电影西西公主最早于1955年上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被引进我国内地，而且这个西西公主共有三部电影，除了第一部《西西公主》之外，还包括《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两部。在这个系列的影片里，展现出了活泼可爱的西西公主和弗朗茨皇帝一见钟情、追求真爱的故事，一时间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爱情典范。那么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重温这个译制片的经典系列电影《西西公主》。
13: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14: 领导，公爵殿下，
15: 你们好。
16: 哦，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啊！
17: 嘿，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18: 巴比钓到一条鱼了！啊，快走，到湖边去！巴比钓到一条鱼了，快快快走啊！走啊！走啊！
17: 快来瞧啊！
13: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19: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15: 对，别忘了换尿布。
18: 芭比，我要跟白床。
15: 行啊，你拿吧。
18: 哥，我先拿。
19: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15: 这样吃得香啊。
19: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15: 他们早就学会了。
19: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15: 我是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19: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
13: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 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19: 咦吼！
15: 这是 Cici，
19: 她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0: 假
1: 除了公
0: 主
1: 您以外，
2: 他太可爱了。
1: 是啊，
2: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1: 好的，公主。
2: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1: 早。
2: 瞧。
1: 啊，真可爱。
2: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菲拉。
3: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2: 真的？哦。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4: 给我的，维也纳来的。太好了，请你那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0: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的。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也还蒙在鼓里呢。
5: 陛下驾到。
1: 您好，妈妈。
4: 你好，我的弗兰茨。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1: 是的，妈妈。
4: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1: 让我结婚？
4: 对，弗兰茨，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1: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4: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1: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4: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1: 可我不认识她。
4: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斯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1: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斯公爵，印象很深。
0: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斯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斯公爵的女儿，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西。
3: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得到安慰和力量。
2: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3: 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2: 我真有点紧张。
3: 轻点，轻点。
2: 是。
0: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斯公爵，可如果见到 Cici， 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6: 路德维卡，
2: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4: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Cici 也带来了，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2: 真不明白干嘛带他来。
4: 这是因为
2: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CC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和他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4: 当然他还是个孩子。
0: 让 CC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苏菲姨妈不喜欢 CC，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

0: 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婚姻问题了。
1: 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2: 遵命，严密监视。
1: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2: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负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1: 你过去也干过？
2: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1: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2: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1: 你可以去了。
2: 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兵情准予告退。
0: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C 锁在屋里，而 CC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哪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西西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呢，西西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西西公主》的录音剪辑。
1: 谁在那儿钓鱼？
2: 我，哦，陛下，别影了，别影了，我就来，别影了，哎，等等，我就来。别影了，别影了，别，啊，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1: 哦，天哪，陛下当心！
2: 别动。
1: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3: 啊，这儿有个背包。
1: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2: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1: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2: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1: 巴巴利亚？
2: 对。哦，
1: 格丽娜伯爵。
3: 是，陛下。
1: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3: 遵命，陛下。
1: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2: 啊，当然，当然有空。
1: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2: 哦，好极了，陛下。
1: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3: 得了，得了，得了。
1: 我来拿吧。
2: 啊，谢谢。
1: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2: 不，钓到了陛下。
1: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2: 我也没想到，陛下。
1: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2: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1: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去打猎吗？
2: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1: 巴比利？
2: 啊，就是爸爸。
1: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2: 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
1: 那就一言为定。那是达斯泰，怎么样？
2: 真美。
1: 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斯洛特山。嗯，这是阴山。那边是严森堡。
2: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
1: 好，那我们说定了五点，在桥边。
2: 是，陛下。
1: 你能找得着吗？
2: 能，陛下。
1: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2: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在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1: 什么？
2: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
1: 好吧，待会儿见。
2: 待会儿见，陛下。
1: 五点。
2: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4: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2: 可以。
4: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5: 少校先生。

0: 是，陛下，
1: 先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0: 是，陛下，
1: 请告诉我伊什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0: 天气很好，陛下。还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她在做手势，陛下。
1: 让她去做好。
0: 是，陛下，她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1: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0: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1: 哦，
0: 你能预测？
1: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
0: 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1: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0: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1: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
0: 是，陛下，
1: 马上回来报告我。
0: 是，陛下。
2: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
1: 你好，妈妈。
3: 你好 ，Friend。
1: 你好，爸爸。
4: 你好 ，Friend。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1: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4: 嗯，你说什么？
1: 你的气色不错。
4: 哦，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3: Friend，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1: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3: 高兴的是我们 ，Friend。
1: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3: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1: 是，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父来了吗？
3: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1: 太遗憾了。
3: 你看奶奶怎么样？
1: 他长得不错。
3: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他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他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1: 确实如此，可是
3: 别说了 Franz，等你跟他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他谈谈。
1: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3: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1: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两天。
3: 那你至少抽一小时陪陪客人。
1: 一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五点了，我约好五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3: 那好吧。
2: 弗兰茨没有撒谎，他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5: 你好，陛下。
1: 你好。
5: 啊，请原谅，我来晚了吧？
1: 不，你真守约。
5: 能和你一块儿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1: 这儿地势很陡。
5: 没关系。
1: 那好。
5: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1: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5: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1: 是啊。
5: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得到安慰和力量。
1: 这是书上学来的？
5: 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1: 哦，巴比里。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
5: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1: 干嘛？
5: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
1: 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5: 陛下。
1: 什么？
5: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1: 嗯，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
5: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1: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5: 那儿。
1: 那儿。
2: 果然来了，而且是头雄鹿。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

0: 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除非他碰上好心的辩护律师，比如 Cici。
1: 他溜了，
2: 请原谅陛下。
1: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2: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1: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2: 对，可今天不行了。
1: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2: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阿依罗，哟吼！

0: 打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
1: 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
0: 巴比里还去过埃及。
1: 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
0: 可惜你在伊什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1: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0: 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0: 我也是。
1: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0: 我也是。
1: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1: 是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senhoffen。
0: Passenhoffen 是不是住在施顿贝格湖边上 Max 公爵住的那地方？
1: 对。
0: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 Helen、 伊丽莎白、 Matilda。
1: 那 Lisa 菲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 Gak、 Carl、 Terdor。 听说公爵夫人 Ludovica、 Helen 公主和 Cici 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什尔，对吗？
0: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
1: 来了，她在这儿。
0: 是吗？
1: 你不认识她？
0: 天哪，怎么说呢？
1: 你喜欢她吗？
0: 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1: 谁？
0: 那个要娶你的人。
1: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0: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1: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0: 不想不行啊。
1: 那你已经订婚了？
0: 没有。
1: 在恋爱？
0: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1: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0: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0: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1: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哦，
0: 是巴伐利亚的海伦公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我们总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时，我们能不错过就不要错过。就如同没人给你买花时，那就自己给自己买一束吧。

双向这个词我真的是太爱了，代表了所有的热情都没有浪费，所有的努力也都是有意义的。我会努力跨越山海，因为我知道你也在往我的方向狂奔，我永远都吃实际行动这一套。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生活中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纵使天大的事，当你用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时，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只是自己想得太复杂而已。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存在缘分的，有的人你见一眼便合眼缘，那是良缘，有的人见一眼就知道相处困难，那就是孽缘了。

小清新、校园风、少女，这些代名词就是梁咏琪。无论任何时候听她的歌，短发、胆小鬼、新鲜，都百听不厌。她的歌声和外形都一致地充满初夏的味道，剔透、清新。

拿吴克群比较热门的几首慢歌来做对比，你会发现越爱越难过、为你写诗、爱太痛，这三首吴克群最热门的三首慢歌竟然在创作上有很多雷同点。比如说和弦进行、旋律线的处理雷同，甚至可以直接互相替换伴奏去唱。比如越爱越难过、请你要痛就痛，给我个快活，这一句可以毫无违和的瞬间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

张学友是一个用歌曲讲故事的人，哪怕我们没有那么多或缠绵或悱恻的故事用来跟他共鸣，但每次听到他的音乐，就好像在听一个老朋友娓娓道来，感同身受，欲罢不能。

如果你了解皇冠中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多角色的，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斜杠青年，吉他手、画家、主唱、吉他英雄、摇滚音乐创作人等等。不过皇冠中最喜欢的只有一个 Beyond 乐队吉他手。

在被好好对待和好好爱的时候，一定要说谢谢。这是因为你得到了好的爱，而努力变成更好的人。这就是一些人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想要跟所有人都说，没有必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在喜欢你的人眼里，你怎么样都是可爱的，是不需要你刻意讨好，不需要你努力假装的那种可爱，你就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一定会有人这样来爱着你。

0: 喜欢吃一个东西就会一直吃到腻为止，就像我喜欢的朋友们就会认定了想要和他们一直玩下去，因为接受新的东西真的很难，光是想想就会觉得麻烦。好像在现代人的社会当中，人际交往里我们并不需要踏入舒适圈，我们只想和那些习惯的依赖的朋友永远在一起啊。
1: 我们

睡满足的觉，吃想念的美食，跟想见的人聚在一起，讲一些彼此才懂的笑话，吹着晚风散散步，就这样挺好的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最重要的不就是保持开心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我最爱

身，最后才

就像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近日，登特科镇各村石榴子志愿服务队化身环境整治主力军，每日穿梭在村内大街小巷，用实际行动清扫街巷垃圾，整治环境乱象。一抹抹亮眼的志愿红，成为乡村里最温暖亮丽的风景线。为实现村容管护长效化，各村依托石榴子志愿服务队划分片区，定岗定责，每日在辖区主次街道、房前屋后、沟渠边角、道路沿线开展全方位清扫作业。志愿者们拿着扫帚、垃圾钳、收纳袋等工具，仔细清理路面散落垃圾、路边杂草、堆积杂物以及各类卫生死角，对乱堆乱放、垃圾遗留等问题逐一整改清零，让原本杂乱的街巷变得整洁通畅。在志愿者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树立起爱护家园的文明意识，主动改掉随手乱扔乱堆杂物的不良习惯，逐步形成共进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推出改革举措，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窗办理。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此次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遥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遥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近日，满洲里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交通运输部批复，这是全国首个获批的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步入建设筹备阶段。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穿着外裤能直接坐床上吗？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家后直接往沙发或床上一坐一躺，觉得浑身不自在。对于大多数健康人而言，通过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很低。虽然理论上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中扮演中间角色，但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大多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长，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颗粒，让它们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其他表面。主流观点认为，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总之，穿外裤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不必过于担忧。但如果自己或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换掉外衣外裤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笔尖落下盛夏起，一城的终章也是再次出发的序曲。方寸试卷丈量不了世界辽阔，也装不下你心中万千丘壑。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你非常喜欢但是停产了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又是一个很复古啊，就是或者是聊以前东西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停产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所以说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2: 你看大家已经慢慢的发过来了，停产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停产的东西它算是除了一些品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同门类的啊。我发现今天就是我们一旦这个人的记忆开启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特别特别多的类型都在你的记忆当中存在哈。这个我看有朋友说这个某音乐，虾米音乐，虾米音乐已经没有了吗？彻底没有了吗？
1: 其实还应该还能看，
2: 因为我用的不是特别多，我一直
3: 用
2: 的是网易云音乐啊和这个 QQ 音乐。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用过一个东西叫千千静听，然后那个是相对早一点的，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的这个播放器吧。
1: 但是你在其他的一些老的版本的电脑上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千千静听，就是它没有说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你当把它当成一个播放器它还是可以用的。
2: 对，
3: 上次是不是说到了一个还有一个软件叫 WinAmp， 也很多人不知道，丹丹和娇娇是不是也不知道那个软件？
2: 我大概知道这个，可能也算是停产了。
3: 对，特别老，它是一个专门的 MP3 的播放软件，
2: 是
3: 那个应该彻底没有了。
2: 因为 MP3 现在可能
3: 对，它是那时候我们下载以后都需要在电脑上有一个播放的软件嘛。
2: 对，还有我们再看看啊，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有朋友在说，其实我今天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包括那天看那个热搜的时候，我就一直往下看，我想到的第一个其实是某品牌的某个吃的，那个真的是停产了，
3: 确实。
2: 它叫做墨西哥鸡肉卷，
1: 嗯，
2: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停产了，
1: 而且觉得
2: 它这么不受欢迎吗？
1: 我也觉得它很好吃
3: 啊，是不是太小众了？
1: 但是它有，
3: 而且现在那个你能吃到的墨西哥菜也越来越多了呀。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0: 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吗？变成了你去很多的餐吧当中的这个 taco
1: 啊，
0: 啊，其实有点像这个东西。
2: 可是 taco 不好吃，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还不太一样。taco 里面用的是加的是菜，
2: 对，
0: 蔬加的是蔬菜，但是这个墨西哥鸡肉卷里面加的是，
1: 鸡
0: 肉、
1: 炸鸡、
0: 和
1: 鸡柳吧，是吧？
0: 但是你知道它有一个竞品，
2: 什么？
0: 或者相似的老北京鸡肉卷。
2: 老北京鸡肉卷太咸
1: 了，那个
2: 了，
1: 口感还不一样。
2: 对，
0: 就是主要是它用的这个调料酱料不一样。啊，这个墨西哥鸡肉卷是那种酸甜，
2: 对对
0: 酸甜
2: 对
1: 对
2: 对对
0: 啊，但是这个老北京鸡肉卷呢，就是用的甜面酱，
2: 对，
1: 可能是现在咱们一个是能吃到的口味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鸡肉卷可能看起来跟现在真正的那个墨西哥各种卷比起来，好像不是太正宗的样子，
2: 就怕翻车是吗？所以它停产了。哎，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方面是跟大家说的相关的，就是可能以前有一些这样比较好的产品，它被时代所淘汰了，但也有一些我们的停产，其实更着重于哪一些呢？就是这个品牌旗下的某种类型的东西，它一直很好，然后它突然消失了，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停产了的原因啊。墨西哥鸡肉卷算一个。然后你知道我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到什么，说提到这个嫩牛五方。说这个也没有
1: 了。嫩牛五方现在，
0: 但其实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定期会有返场，你就是还能吃到。但是墨西哥鸡肉卷确实是没有了。
2: 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吗？
0: 有。
1: 偶尔会有，
0: 因为之前
1: 那就快到季节了，
0: 对，快到季节了，大家去找一找，应该还是能找到的。
2: 所以它是限定版，
0: 对，限定版，就是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啊，但是会在某一个月份当中会推出这个，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个，但是你知道，这其实我们聊过很多次，就虽然它返场了，但是跟之前儿时的记忆当中的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料不太一样。你看就有朋友说了，以前里面都是满满的牛柳。现在就是几块牛肉粒，
2: 可能因为牛肉涨价了，对吧？
1: 这是它消失的原因，是吧？
0: 是
2: 的，是的。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用户7758说了，某品牌什么粒的大面包吃着好吃，但很好，就是现在少，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我就在想啊，今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它停产或者是这个厂家放弃它的原因，第一个肯定是销量没有那么好，对吧？
1: 对。
2: 第二个是不是因为它的成本过高？
0: 有可能啊，就跟刚刚说的，你满是牛柳，那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然后价格一上去，客单价一高，就没人买了啊。但是又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啊，热度又很高，他返个场偷工减料一下。
2: 就是对，同理的还有某品牌，我之前一直用了他们家的一款这个粉底，也是它特别好用，然后它就停产了，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其中的某一个很神奇的原因吧。
0: 没错。
2: 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特梅普说了，这个某一款游戏跑跑卡丁车曾经痴迷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也很痴迷它。
1: 它现在是不是还在啊？
2: 我没有玩过了，但之前是
1: 对，我们之前都玩过。
2: 对，但它是不是电脑游戏啊？
0: 电脑游戏，
1: 对，
2: 就是它同类型的还有那个
0: QQ 飞车呀，
1: 对，
0: 等等等等吧。
2: 就同一个公司还有那个泡泡糖，
0: 泡泡糖是真的停产了，就不是真的停产了，就是它
1: 真
0: 的停服
1: 了。
0: 就是我还记得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啊，经常会跟朋友们一起，比如说大家。当时上计算机课就偷偷下载一个这个客户端，
2: 不要跟他学，
0: 因为是很小的这个软件啊，所以不占地方，下载也很快，然后大家就会联机去玩。但是后来毕了业之后，再想去回忆青春的时候，再去玩的时候，就发现停服了，而且玩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但是你每次打开那个界面，然后音乐一响，你就会觉得哎。
1: 青春又回来
0: 了，对，当时的这个记忆啊，又回来了。
1: 但这种还挺多的，你要说这个游戏的那个更迭啊、替代啊，这个挺多的，这个、非常多了。
2: 对，这种就属于它是因为时代在往前发展，可能有新的不一样的游戏。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关于游戏的话题啊，就它有新的游戏把它替代过了啊，所以这种应该算是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
0: 那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说来，宁宁来电就说了，耳机孔。这个也是，
2: 我到现在还在用耳机孔的耳机。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可以归类到很喜欢，但是逐渐消失或者
1: 是
0: 停产的东西。
1: 就是你用，如果你习惯了蓝牙耳机以后，你会觉得它不方便。
0: 就是3.5的这个耳机孔，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说的这个耳机孔是3.5，
1: 对对，
0: 这个耳机孔，而不是说现在集合式的啊。
1: 对，
0: 你其实现在充电口也还是耳机孔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它现在都改成，
0: 只不过融合到一体了。但我们说的就是3.5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3.5的这个，就是你把耳机插进耳机孔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治愈。 啊，就它跟插进那个充电口是不一样的感觉，就它的阻尼不太一样。
2: 你这个人好奇怪哦。
1: 你知道这个那天我还发生了一个很尴尬的事，
0: 就可能科技控都是这样的吧，
1: 就是特别尴尬的一件事。那天我出去玩，然后出去玩嘛，那就我自己，我拿个手机，我想戴个耳机。现在不是常用的都是蓝牙耳机了吗？
2: 嗯，
1: 我包里有两个盒子，蓝牙耳机一个黑色的盒子，还有一个黑色的包是装着一个有线耳机，其实
0: 三点五
1: 工作用的。结果呢，我掏了一个那个包，我就走了。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我拿来的是三点五寸的那个耳机，而现在的手机上根本就没有那个插口。
2: 啊，对
0: 对，
2: 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手机以前的这个耳机的插口，
0: 是不是？嗯，
2: 不，我倒不是
0: 你不是喜欢
2: 像你那种很奇怪的阻尼啊，我是因为它真的有一些你觉得好像它集成化了，什么又无线又什么的很方便，但你知道蓝牙耳机这个东西它经常会没电。
0: 而且会传输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1: 会断，
2: 对对，会断，你稍微远一点或者什么它就断。虽然说是带线它不方便，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很保险，
0: 对，
2: 它永远都有声音，除非这个耳机坏了，
0: 除非这线断掉了。
2: 对，而且你看现在都是集成一体的，我只要要充电那我就没有办法用耳机啊，所以那个耳机孔我一直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它取消掉。
0: 嗯
2: 啊，包括某一款这个某水果手机的那个 home 键，
0: 哎，我也很喜欢，
2: 你为什么要取消掉，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然后这些东西逐渐被取代掉了，但其实它是很方便或者是被消费者认可的这些设计，或者是
1: 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很多那个新的互联网汽车上它实体键全都消失了，也是像。
0: 但我觉得啊，就是我的个人见解，我觉得是厂家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2: 麻烦是吧，
0: 就是它集成到一起，那你就本来要造一个件的东西，一个配件的东西，我要造两个，对吧，那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这也是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实体按键什么的，它要开模，它要打印，然后还要安装。你想，你如果现在集成在一个电脑上，它只要写个程序，
0: 对，
1: 做一个界面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嗯，对，我发现大家对这种电子产品的更迭换代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哈，
0: 就是停产了，喜欢但停产了。
2: 文启说，就是当年有一款什么什么罗拉的那个328C， 九几年是6000多，哇，九几年6000多可不便宜啊，
0: 那个时候就赶上大哥大的钱了吧？啊，
2: 我记得手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1万多块钱，什么某什么信啊，现在可能那个品牌都没有了。然后就是那种带天线的，嗖戳好长，
0: 就是大哥大嘛。
2: 在大哥大是更早了，就是它是立到桌子上的，那个太早了。
1: 对对，
2: 就我有印象的还是比较小的那种翻盖，它带个能把那个线拉出来的，就是10000大几。就当时觉得哇，拥有一个手机的朋友，那真的是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挺厉害的，
0: 就是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2: 对，
0: 那个时候就身份的象征啊。
2: 但是我还是比较怀念，就是手机各型各异，大家什么样子都有的那个时代，
0: 对，
2: 不像现在千篇一律。
1: 所以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当年某罗拉的刀锋，
2: 刀锋是什么
0: 啊？我有印象，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
1: 非常的薄
0: 透明的那个盖，
1: 不是，它就是折叠的，它还不像现在这个折叠，好像现在那个它又有新的这个刀锋出来了，但是它那个是折叠屏了嘛，它原来是上下屏，但那个非常的薄，我觉得特别帅。但是当年特别贵，现在已经停产了。
0: 但你看，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设计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流行的翻盖，
1: 对
0: 啊，包括这个刚刚说到的这种横竖折叠的这种折叠屏的手机，你看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 又流行起来，对，
0: 只不过它就是加入了新的元素，我的这个触摸屏幕啊，它也可折叠。
1: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原来的手机都特别的大，特别的重，
2: 对，
1: 然后慢慢的开始人们追求小巧
0: 轻便。
1: 包括那时候那个就是出了那种口红款的那种手机，
2: 那个
1: 我觉得基本上到极致了，
2: 是的
1: 啊。然后后来现在又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
0: 大，
1: 大
0: 变厚啊。
1: 原来现在等于相当于两个手机放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折叠屏，
2: 可沉了，
1: 更大了。
0: 对，
1: 现在又回归了。
0: 所以你看，就是那些喜欢啊但停产了的设计，经过时间的推移之后，轮回之后又回来了。
2: 嗯，
0: 就是这样。
2: 哎，你看，就是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各厂家，就包括今天其实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说是某一样东西之后就所有的都去模仿。
0: 嗯，
2: 我还是挺喜欢那个外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的。就是那会儿大家每去挑一样这种三 C 产品，其实更多的关注外观啊、颜色啊，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
0: 的
2: 对吧？你能
1: 对
0: 琳琅满目，你能够看到不同厂家、不同品牌都有各自的风格和设计，但是现在就这些设计跟风格都取消了。
2: 对啊，
0: 大家千篇一律，然后都是从功能性上，比如说我这个摄像相机。

0: 对吧？或者照相的功能够不够清楚啊？分辨率够不够高啊？或者是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黑科技，就变成这种。其实我觉得，其实从设计上，大家也可以努努力，
1: 对，
0: 下下功夫。
1: 嗯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2: 跟今天话题无关的是突然想起来的，就是之前有朋友在这个，我是在某个论坛里面看到的，就说是为什么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用不同的头像，都不用自己的照片。就是你看，他说但是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是完全就是自己
3: 的
2: 照片，
3: 照片。
2: 然后有个网友回答，我觉得特别的精准，说你看到外国的照片，那确实是他真实的自己，但是中国人的头像
1: 都不
2: 是，那是灵魂的写照啊，
3: 内心的自己。
2: 对，我就觉得哎，很有趣，
3: 对，有道理。
2: 好，分享完了，我们继续回到现在的话题哈。
1: 墨竹子说，这个随身都带着转接线呢，而且发来了图片。就你知道，这个转接线当然也可以用，但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小、特别小的一个零部件，就特别容易丢。我丢了不下三个了，所以后来我就不用了，干脆就直接用蓝牙耳机。
2: 对，好，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也是这个某水果的什么 iPod， 什么也是 iPod， 那个算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吧，我有好多哦。
1: 你有好多，
2: 对，我特别喜欢买。
1: 你好富有，
3: 对啊，
2: 他就出一代，有小的，有大的。
3: 出一代你换一代，
2: 就有钱。没有，因为那会儿的音乐播放器其实最开始的话
3: 很流行，
2: 就它就比较好看，然后而且很薄，而且很能装。但是现在因为音乐都跟手机放到一起了，很少有人再单独去买一个音乐播放器了吧？现在还有音乐播放器这个东西吗？
1: 没有了吧？
2: 是不是也已经停产了？
3: 太少了，可能。
2: 就大家现在都不追求音质了吗？
3: 而且他音乐现在一般都是互联网分享了呀，所以这个原因吧，
1: 就是不再会像之前大家专门下载到这个播放器的，还要有一个内存卡，对吧？这里头都是你喜欢的音乐，然后定时的更新，然后就听这几首歌。其实现在不是，大家都是基本上在各个这个 app 上，对吧？去音乐平台上去下载，然后包括去在线听了。
2: 你知道当时谈男女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感是什么吗？
1: 就是分享你的耳机是吗？
2: 不是分享耳机，是分享我的歌单给你。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用某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下载了一大堆，放到我的硬盘里面给到你，说你看这是我最近在听的音乐，你可以一块听一听。现在大家就很简单了，
1: 就是
2: 我
1: 分享
2: 一下我的云分享，
1: 我把我的这个界面分享给你，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你，你就听就好。
2: 但就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1: 对，就没有那
2: 个仪式感，它就变得一点点都不，
3: 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听不了。
2: 对，
1: 对，这个就很尴尬。这个现在就是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你，
3: 对对，分享给你，
1: 然后但是我喜欢的这些歌手或者喜欢的歌曲都是必须要会员听，甚至还有一些就是
2: 单独要买的一些
1: 增值，
2: 对
1: 吧？增值的这个或者电子专辑才能听，发给你之后我听不了。
2: 我不喜欢互联网，真的少了很多。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哈。这个努比说了，我特别喜欢就是30年前天津大发简单粗暴接地气的广告。这个广告我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小雨知道吗？
1: 要发家买大发，发发发，听到过吗？
3: 直接，然后让冲击力那个更强，有
2: 那以前
3: 有点印象。
2: 以前的广告都是这样的，
3: 对。
1: 这个我还真是，
3: 还有什么
1: 真是没听过，
2: 对，燕舞什么那个我印象比较
3: 深，
2: 我比较小那会儿，所以我印象不是特别深。我印象深是就是已经到什么过年什么买什么金的那个年代了，已经就是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卡通形象在电视上跳舞，对我进行了
1: 无
2: 限
1: 的
2: 洗脑，然后还有的就是以前的广告其实也算是。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如此简单粗暴的这种样式类型的广告了。
1: 其实现在都是拍的很精美，然后一句广告词就感觉这个格调非常高，
3: 还有设计反转，
1: 是。
2: 还有就是拍完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卖什么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3: 有。
1: 现在就是拍的都很艺术化。
2: 对，他经常拍完了之后，我就说他干啥的？这广告宣传的是什么？
1: 没有那么直给了。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商家在追求自己格调和艺术的同时，你也要。让我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3: 以前那种现在是被叫做病毒式营销了吗？对吗？
2: 对，
3: 以前的那种
2: 病毒式营销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有一些什么某什么椰汁，
3: 啊，
2: 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依旧采取的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1: 而且效果很好，
2: 效果非常的好。嗯，哦，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简单粗暴也有用。对，
1: 对，就是这些喜欢但停产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又回来，你会发现效果很好。所以说，我们厂家也可以吸取一下市场的这个经验教训，然后可以适当的参考一下。
2: 嗯，对，
1: 啊，包括阳光说了，这个很喜欢的但停产的东西 ，MP4。DVD 啊，包括还有像说那个胶片相机，其实现在你看，就是从各个方面，都是有这种现象的，就是潮流是个轮回。
2: 嗯，
1: 现在女生拍照都流行用什么了？就用 CCD。
2: 啊，我知道，
1: 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好的画质，不是特别好的一款相机。
2: 我家好多 CCD 呢，
1: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有了这个数码相机之后，对，有了数码相机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还是要用数码相机拍，然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之后发现太清楚了好像也不好。
2: 对对，
1: 就是你把我的不美暴露的太多了，
2: 是，
1: 那我就要这种模糊的朦胧的这种感觉。你看现在网上好多哎呀 CCD 质感的，包括还有推荐不同 CCD 型号的这些相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其实我们说那个时候它是被时代抛弃的产物，
2: 嗯，
1: 淘汰的产物，但是又回来了。
2: 嗯，对，我一开始听 CCD 我很迷惑，我说 CCD 是个什么，然后我老公把家里面的东西翻到，我觉得
1: 这些都是
2: CCD。 我说啊，哦，合着就是以前的画质不是那么清晰的数码相机啊。嗯，对，
3: 还是发现了丹丹的秘密。
2: 嗯，
3: 丹丹有很多的东西，之前
2: 不是数码相机谁家不买呢？
3: 还有之前你说 POD 你有很多
2: POD 也，这谁啊？那没事了啊！
1: 你看这个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自己的。
2: 你们这些人，好，我们再来看大哥我们的互动哈。有位朋友说，甲壳虫，
1: 哎，
2: 喜欢，但是停产了。
1: 这个也是我的心头好，
3: 嗯，梦想。
1: 嗯，就是，
2: 你是个男的，为什么会喜欢甲壳虫？
1: 就是甲壳虫，
2: 我是刻板印象了是吗？
1: 对，
3: 它是非常经典。
1: 你是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比如说。你可能觉得某品牌的车型就是女生开，但其实不是，就是甲壳虫它分很多种车型，
2: 哦，
1: 就这款车型虽然大家看上去都一样，
3: 嗯，
1: 但是里面包括它的动力系统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1: 就是我觉得甲壳虫包括很多的品牌，尤其汽车品牌，就是它设计一成不变，你会发现为什么一成不变，
2: 嗯，
1: 就是因为经典，而且大家都被大家认可啊。但是当时就是突然宣布，我记得哪年啊，突然宣布这个甲壳虫这款车型停产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惋惜。
2: 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停产，
1: 就是
2: 就这个也是我在我不理解的范畴之内的，
1: 就是逐渐的被市场，虽然它的设计很经典，但是可能跟不上现在的这种设计。你看现在的很多车型，它越设计都是那种特别炫酷，线条感特别明朗的那种，但是这种圆润的设计可能逐渐的就不被市场所接受，
3: 可能就是年轻人慢慢的不能接受他那种设计语言吧。
1: 对，但其实
2: 可爱啊，
1: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对这款车型特别的
3: 情有独钟。
2: 对，因为它真的很经典啊，很好看啊。
1: 对，
2: 虽然太小了，
1: 就你知道买这种车大家会有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我不管我买新一代的还是上一代的，
3: 嗯，
1: 大家看不出来啊，这无所谓。
2: 嗯，
1: 所以不会有这个鄙视链。
3: 嗯，
2: 对，你看也是有一位朋友说这个甲壳虫，我读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工作了以后一定要攒钱买一辆，然后钱还没攒够它就没了。
1: 嗯，
2: 对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也不要等太久啊，如果有实力自己有能力的话，
3: 嗯，
1: 就把它拿下啊。
2: 是的。
1: 是，
2: 嗯，我们再来看大哥我们的这个评论啊。敏迪说也是某品牌的这个旅行车，应该也是某一个车型啊，它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慢慢的喜欢的人相对较少，它就停产了。
3: 说一句，因为它毕竟是家庭需要，而且更适合家庭使用。
2: 嗯，
3: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车的设计语言又慢慢的又向它回归。
2: 嗯，
3: 但是这几年因为可能 SUV 越来越多了，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空间和它所处的那个市场就越来越萎缩了。
1: 对，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车越来越大了。
3: 嗯，对，
1: 因为满足这个空间
3: 嘛，它可能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它这种存在了。
1: 对，
2: 可是大车真的很难开，而且不好停，
1: 不好停车，
2: 嗯，
1: 啊，不好钻缝。
2: 然后我来再补充一个，马上结束了啊。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喝的这个口，
3: 嗯，
2: 一个什么什么乐什么高的一个巧克力味的饮品。
3: 啊
2: 嗯，
1: 冲剂，
2: 对，
3: 这个还有，
2: 特别少，不好找。
3: 嗯，
2: 但是它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是，
3: 嗯，
2: 我为什么想起来，是因为那段时间我是想给我们家宝宝再去买，我想那感受一下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3: 嗯，
2: 我就发现它已经很难找，很难找了。
3: 现在市场上存在的几款类似的口味不一样了。
1: 嗯，
2: 对，它就没有我小时候，也可能是我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滤镜吧。
3: 啊，
2: 嗯，这都是有可能的。嗯，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3: 接到了一个朋友的咨询，哎，他说，哎，浩东，到底库存多长时间的车才被称之为库存车呢？我告诉他是半年。他说油车和电车都是如此吗？没错啊，跟大家也普及一个小知识，库存车呢不是不能买，如果说库存的时间不是很长，一年之内，但是超过半年才叫库存车啊，就是一年到半年之间的完全可以购买，但是必须得拿到足够的优惠，有足够的优惠买到手的话是划算的。你想想，如果说油车库存时间超过半年了，那你必须拿到手之后就要换机油机滤了呀。如果是电车呢，你要做全面的检查，看看电池的循环以及健康度到底怎么样。不是不能买啊，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都可以买的。当然了，热门车型不存在有库存的概念，只不过一些非主流或者说是滞销车型才会有库存的状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有一台车，帮我评估一下。
3: 可以，没有问题。您说一下什么车？
4: 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3: 秦 PLUS DM-i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4: 3万公里。
3: 才跑了3万公里，24年的车。
4: 对。
3: 里程数不多，为什么要想换掉呢？想换纯电车吗？
4: 啊，对对对对。
3: 觉得当年买的那个插电式的混动有点鸡肋，反正我就是不太用油，那我为什么还用带发动机的 DM-i 是吧？有这样的想法。
4: 对，就是说它又耗油，变现在越来越感觉耗油了。
3: 行，好，您告诉我一下现在是哪个配置啊？当年买的是
4: 五菱的。
3: 50的，50公里续航的，55公里续航的，对吧？
4: 啊，对对对。
3: 行，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是什么颜色的？
4: 灰色。
3: 嗯，行，这算是一个秦的主流色系。秦 PLUS DM-i 在目前市面当中啊，2024款的车型，您是2024年上牌的对吧？
4: 啊，对。
3: 好，在终端售价方面正好4万，这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收车价呢这车32000左右。
4: 32000。
3: 对。
4: 哇，亏一半都不止。
3: 那这个你得接受事实，没办法。
4: 32000。好吧。
3: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好，谢谢谢谢，我就向您评估一下就可以了。
3: 好，感谢参与，再见。有越来越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主、增程车主，觉得当年的消费，哎，怎么回事啊？我当时想的是可油可电，在城区当中开用电，长途开我就用油，这不挺好吗？但是现在就有点后悔了。而在今年的新能源销售市场当中呢，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的销量是腰斩式的下滑，而纯电车的增长形成了爆点，这就是事实。当新能源车的补能条件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健全，那这种过渡方案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就似乎不那么受欢迎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5: 哎喂，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5: 问一下，就是我家里有一台车子，是那个2016年买的，就是起亚 K-X3，就是奥跑，就是有到今年有10年了，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开，就是这前几天家里面的人开，就是他有那个失速，就是我这两天周末也试了一下，就说你跑到50-60码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前面有车，你踩刹车，踩了到降到20-30码的时候。然后你重新再提速就提不上去，就怠速嘛，他们叫速度也往上面叫。
3: 行，
5: 但是你把油没松呢， 你重新踩一下它就可以了。
3: 啊，我大概明白了，您所描述的失速呢，并不是完全失去动力，就是它其实车辆还是在点火状态的，只不过突然就加速加不上了，
5: 对对对，
3: 是吗？
5: 对，就是油门踩不下，就是你一般的，比如说你开突然开着开着，前面有车，你是不是就踩刹车把速，比如说你开到60码，突然降到大概30码回来，但是你从又要和车子走了，又要起步，但是你就踩油门踩到底都没有反应，然后车速也在下降，怠速也在下降。
3: 行，我大概明白了啊。您这应该是属于不叫失速，这叫什么呢？这叫你可能跟您的变速箱有一定关系啊。我个人认为，10年的时间了，您换过变速箱油没有？
5: 嗯，就之前有换过，大概5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换过。现在跑了13万公里，13万多了。
3: 嗯，行，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要需要全面的检查，因为您并不是完全失速，如果说完全失速的话，那可能跟您的这个行车电脑控制模块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您这是加不上油，我刚说了啊，跟变速箱可能有出现这个磨损过度以及齿比打滑的情况都有可能产生。另外我建议您全面的去检查一下，包括你的节气门、朋友嘴的积碳，还有氧传感器是不是有故障，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是不是失效了，燃油泵供压不足，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况。
5: 是这么麻烦是吧？
3: 是的，没办法，因为您这情况呢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判断和排查。
5: 他也不是说持续有，他是偶尔发生一下，就是因为我周末
3: 发生的时候，当时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故障码，有没有亮黄灯？没有任何故障码。
5: 对对，没有任何故障码。我是了，我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车现在家里一直在家里面开嘛，然后周五的时候家里面跟我说，然后我就周末特意转了一下，就包括高架上面我都，他是偶尔开的越快他没有，就是说你偶尔他也不是说他，我当然我坐60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发就是说把绕着
3: 明白了，您行，我大概了解啊。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KX3 它其实在，因为过去年份比较久，我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召回，是它的氧传感器的问题。
5: 这样是吧？
3: 对，这个您重点去检查一下。我刚刚说到的，
5: 就是去外面修车店里面拿那个 OBD 读，能不能读取到？
3: 不一定，不一定读得出。

0: 来，因为你没有产生故障嘛，所以就没有数据流的保存。
1: 就那个上面仪表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0: 是，所以您还是没办法，这个只能去逐一检查啊。首先排除您的变速箱的故障，再然后去检查氧传感器。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
1: 先查这两个就是吧？
0: 你先查这两个，其他都好查呀。你像火花塞和点火线圈这个好查呀，实没实效，拆下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
0: 行，这个情况还是得需要您多花点时间和心思，没办法，马上就找到原点。
1: 好的，我以为是什么诅咒是。
0: 不是不是。
1: 因为刚刚听你那样说，那我也查好了，都是那普通修理店就可以。
0: 对，没错。
1: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2: 我有台车，麻烦你们帮忙估个价。
1: 行，什么车？
2: 一八年五月上牌的 X1L。
1: 嗯，国产之后的 X1 了。是当时因为一八年的时候有一个高功率版和一个低功率版，您是哪个版本？
2: 我是那种，我当时好像是二五零的排量的那款。
1: 那就是高功版。
2: 不是，

0: 在的优惠幅度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
1: 好像大约
0: 大概了解是吧？
1: 八到五。
0: 行，好，18款的车型，哎呀，这怎么跟您说价格呢？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您是白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
1: 珍珠白吧。
0: 珍珠白还行，还不错啊。这车呢，绝对是好车。你想想，英杰利的 2.0T 的机器，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虽然说它的调教没有宝马的采埃孚那么好，但是也算是用料用的比较足的，供应商大品牌没问题，三大件都很好。除了这个主屏幕啊，车机系统偶尔死机之外，
1: 就那个屏幕经常死机，
0: 对，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什么修不好的捷豹啊，什么什么，这都是假的，都是谣传。三大件方面非常好，
1: 那我没有修过。
0: 对。只不过就是那车机不好用嘛，但是价格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目前阶段我都不问您公里数了，因为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呢比较多，比较饱满啊，然后呢终端优惠幅度新车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这车的收车价上不了7万。
1: 那如果我现在如果说再换一辆车的话，可能就是个50左右的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因为我现在已经40多了。如果说我这次换车，我不换3.0 V6的话，我基本上就可能没机会再开 V6 了。
0: 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 V6 的机器是越来越少了呀。
1: 我如果说我现在要换，因为这个车得7年嘛。现在我想换。的话呀，我最少都要3.0 V6了。
0: 行，还是要油车，不要电车，对吧？
1: 不要电车，对电车没兴趣。
0: SUV 还是轿车？
1: SUV 吧，因为轿车可能真的不考虑了。
0: 行，大概了解，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开的轿车嘛。
1: 对。
0: 好，50万的预算，50万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1: 50多一点点都没问题了。
0: 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好，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车，可以推荐您去关注一下奥迪 Q7。
1: Q7 3.0的50多一点可以拿到吗？
0: 是的，是可以拿得到。它
1: 是现在就是说现在那种前段时间的那种新款。
0: 没错，就是2026款的。
1: 太感觉不好看，改的太丑了，
0: 改的太丑了，不好看哈、啊，又要3.0 V6的，哎呀，这个就比较难了。林肯品牌能接受吗？
1: 林肯到时候去看一下吧。
0: 行，林肯
1: 哪一个？
0: 林肯可以接受的话，你建议重点关注一下飞行家。
1: 飞行家它是
0: 3.0T V6 的，而且有6座版、7座版都有。指导价呢，它的指导价都只要50万区间，但是优惠之后啊，40多万也可以拿到车，这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品牌方面就稍微的没那么主流了。
1: 那个都无所谓了，反正因为我们开车应该不要听那个网上乱说的，你看我这个车子我开了7年多了。没问题啊，我看了真的一点问题没有。
0: 所以这个您是真实的车主的话，更有发言权，说什么捷豹修不好啊，各种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嘛。
1: 就是那个中控屏偶尔死机就不影响，是不是？
0: 对，
1: 停在那里等一会儿熄个火，等一下再启动就没问题了。
0: 所以网上的那些传言啊，咱们看一半信一半，当个乐就行了。这实际过程当中比较务实，我也很了解您啊。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开车呢，要的不是品牌，要的是体验。你也说了，要一个3.0T V6，就重点关注一下林肯飞行家。如果说奥迪 Q7 那个外观不喜欢的话，
1: 好，林肯的飞行家。
0: 对。
1: 好的，
0: 好，那种质感我告诉你啊，就是那种大美系的，因为美系车它就给你解决问题，如果说要平顺，不是说什么给你去做什么工艺方面的升级，无非就是给你加一个缸，多一缸不如少一事儿，这就是美系车的造车的理念。所以这种 V6 的机器你可以相信美系车。好吧，重点去试驾一下。
1: 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跟大家分享就理想和蔚来查价那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呢？6月5号上午，理想汽车在官方小视频小程序发布了全新理想 L9 Levis 和蔚来 ES9 波浪路的对比测试视频，其实本来就不对，你干嘛何必要拿着友商去拉踩呢？ 这个视频的争议在哪里？正如蔚来汽车副总裁马林所说的，蔚来 ES9 在标准模式下与全主动悬架工作强度极弱的超软模式。

0: 下晃动速度一样甚至更快，这不符合我们产品的设定。也就是说未来 ES9 原厂的逻辑是标准模式的悬架支撑大于超软模式，但是视频里边的未来 ES9 标准超软的颠覆幅度几乎一致，违背车辆的出厂设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说是理想的错还是未来怎么怎么样了，就不应该这样子去操作。目前理想汽车对此事件呢还没有公开的回应，但是相关的视频已经下架了。去年理想 i8 发布的时候，那台东风成龙重卡对撞理想汽车的视频也曾引发重大争议，前车之鉴对此视频呢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度啊，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并且很多质疑声产生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对比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大可能会翻车。客观来说不存在谁的底盘更好这个绝对命题，只有谁的调教哲学更适合谁的目标用户。做这种刻意的对比只会给自家品牌造成不良影响，没必要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